0: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零方言社会。
1: 晓得吗？
2: 哎，啥子？
1: 最近我感觉我自己有点神清如燕呢。
2: 有啥子嘛？有啥子迷迷雾气？
1: 我感觉我有点回到了那种三十岁的那个感觉了。
2: 有是不是哦？吃啥子补药了嘛？
1: 我吃的人参。
2: 哎呦哎呦哎呦！主持人还可以吃人参呐、啊？
1: 主持人凭啥子不能吃人参嘛？而且我还是吃的那种炫挖炫卖的炫补的吉林长白山的炫人参。
2: 哎呦呦呦呦呦呦！炫人参，
1: 而且还是四到五年的那种竹林的炫人参。
2: 哎呀，我晓得，还不是因为我们这儿电商搞活动，你才吃得到这么炫的人参。哎，不可能，你跑到吉林去挖噻？
1: 哎，原价哈218的，到手价呢799。今天呢还有我们的中秋好礼打八折哈，今天实际到手价63.9，
2: 哦，安逸哦，
1: 8到12支装。
2: 嗯、大概是200克的样子、啊。
1: 投下来的话哈，一支可能也就是5-6块钱的样子。
2: 哦，划得错，划得错啊！四到五年的竹林的这种林下炫参哈，养生必备。如果错过的话，只再等一年了。嗯、这个林下的腐殖土种植的里头的这个土壤是富含有机质的，所以说给人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四到五年的竹林人参吸收了足够的养分，根茎粗壮，品质优越，从吉林白山直接发货的。新鲜的人参不得中间环节，保证每一根都新鲜如初。
1: 哎，我跟你说，吃起来也很方便，你不要觉得人参麻烦哈。你每天呢稍微切点薄皮儿啊，放到嘴巴里头嚼，你就感受一下那个人参哈，它有一种很甘甜的味道，跟那个药香。
2: 哎，就是那种回甘的那种味道。
1: 哎，我跟你说，原来哈，我读初中的时候跑步跑1000米，感觉跑不动了，我在屋头哈整了一点人参拿来嚼起，我觉得我又有劲了嘞。
2: 哦，又生清如燕了，嘎。
1: 拿来煲汤嘛。
2: 哦，煲汤好噻，煮鸡汤啊、排骨汤啊一起炖啊，美味又滋补，还可以拿来泡酒，将那个切片以后的鲜人参跟白酒泡一段时间，就是一瓶自制的健康养生酒了。
1: 嗯。
2: 所以说，体虚乏力呀、啊，需要补气提神的小伙伴哈，尤其是到了中等啊这个年龄哈，上有老下有小啊，中等是不能倒下的呀，所以说自己要补起来哈。像那种孕妇啊、哺乳期啊、40岁以下的儿童哈，这个是不建议食用的哈。但凡家头年龄大点的小啊，那个老人哈，还有像我们中等这些，都可以拿来补一下的。
1: 嗯。
2: 哎，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天食用量哈不要超过9克，而且呢不要跟那个藜芦、藜芦和五灵芝还有萝卜。一起使用这个呢，平时大家记不到也不得关系，自己可以查一下哈。我们食物有些时候相生相克的，你吃的时候注意到点。
1: 好，这个今天我们的到手价哈，只需要63.9哈，就有200克，8到12支啊，非常新鲜的吉林长白山的鲜人参哈，很巴适哈。那咋个买呢？
2: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就可以买喽。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4.0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哈。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2: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杨得意组合。方言社会开摆了。
2: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洋，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感谢下次小叔的点亮粉丝团。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1: 来嘛，这一节哈我们就来摆一下哈，这个让几千万人都破防的一个片子，比想象当中还要可怕。哎，今天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摆一部电视连续剧啊？
2: 不是，是最近有一个短片嘛，有个 AI 做的、就是说的
1: 短剧，
2: 是短剧嘛啥子，反正就是 AI 做的一个片子，就说的是这个人他想用他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寿命来换代。然后呢就还算时间，就说那么你只能出售属于你的这个时间。
1: 嗯，
2: 哎，算来算去算了一天下来，属于他的时间只有2个多小时。
1: 嗯，
2: 他整个他这个寿命里头能够支配的就只有20多天，就他能支配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拿来出售的时间就只有21天。
1: 好，这样子的哈，根据那个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哈，就发现哈，一个年轻人每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哈一天只有2.69个小时。
2: 嗯，
1: 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属于自己的。
2: 那个你看好多人都看了的，这个多杰的皮夹克说的我刷到过、嗯、夏至小叔说的看过，外星人收人的寿命很火，这个叫反正也没时间活的一个 AI 短片。
1: 哎呀，平均哈短短三分钟的视频发布了24个小时之后，播放量突破了9000万次。
2: 嗯，就说的他想卖他的寿命还贷款，结果人家外星人给他算的，说的你剩到这个寿命里头只有21天7个小时才属于你自己哦。哎，那你这也卖不到好多呀。就很恼火，所以说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1: 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哈是又没得钱又没得时间，这句话准不准确？
2: 准确。而且为啥子那么多人喜欢熬夜？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白天又有工作啊，又比如说有娃儿的要带娃儿，好不容易娃儿都睡了，啥子都整完了，最后一看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再娱乐一下，感觉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因为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又开始重复头一天的生活。
1: 这句话哈，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银行头的，
2: 嗯，
1: 他也给我说过这个话。他说有时候哈，到了晚上哈，那个眼睛都已经开始打架了，睁不开了哈，就是不舍不得睡，就是不想睡。因为白天哈时间都是不属于自己，
2: 都不属于自己，
1: 卖给单位的，单位一会儿喊你打卡了，卡你时间了，这边那边的各种 KPI 的考核了，然后呢，有些呢又卖给娃儿的，
2: 嗯，
1: 有些地方呢又是
2: 要辅导作业了
1: 啊，有些地方呢又是卖给老公老婆的，
2: 嗯，还要做家务呀，
1: 啊，有些还要卖给妈老汉儿的，
2: 嗯，
1: 啊，
2: 还要去
1: 兄弟姐妹的，
2: 嗯，
1: 啊，卖给这个那个的，就是不属于自己。
2: 哎，对了，尤其是到了中等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就更是不得自己时间。年轻的时候还好点儿，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娃儿的时候，你的个人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噻。嗯，经常还跟朋友一起聚个会呀，出去耍一下呀，咋子的？当你结了婚以后，尤其生了娃儿以后，你就发现属于你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所以说，很多人为啥子到了晚上娃儿整睡了以后哈，再咋个熬起哑巴都要还是要在那儿耍1-2个小时才睡觉，就是舍不得呀，觉得自己睡了以后又不得时间了。
1: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醒来之后恼火的很，啊，
2: 又觉得很难受，又后悔，
1: 生不如死，后悔呀，
2: 啊。嗯，
1: 但是后头一想。第二天晚上依然照旧，因为就是觉得哈，嗯，你看有个朋友说的好哈，夏至小叔说的是熬的不是夜，熬的是自由。
2: 嗯，
1: 啊，射手座说的是晚上才是自己的时间。
2: 嗯，
1: 半糖奶茶说的是戳中了
2: 现代
1: 人
2: 的
1: 痛
2: 点。射手座说的，我看到过晚上那些大爷大妈都深夜12点过，少骑着共享单车在外头逛。这就属于自己的时间噻，
1: 所以我就想问哈大家哈，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有好多时间是真正属于你的？哎，你们觉得每天有好多时间是真正属于你的？
2: 确实不得好多时间是属于真正自己的，因为你反正忙完家头的事情，忙工作，忙完工作又忙家头的事情。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了哈，我们现在在这儿直播的时候呢是个上班时间啊，嗯，你们是这个时间不属于你们自己吗？
2: 上班时间，
1: 你们上班时间在那儿摸鱼看直播，这个时间没有卖给单位吧？
2: 这个应该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你一方面把这个时间卖给单位了，单位是付了费的，
2: 哦，
1: 一方面呢你又在那儿干自己的事情，
2: 这个就是，
1: 然后你还在那儿抱怨没得时间，
2: 这被付费来摸鱼了哈。晨晨说的，每天晚上10点之前就睡了哈，不熬夜刷手机，保持1年多了。哎，这个很好哈，因为确实拿自己的健康且换那么低点娱乐时间呢，确实有点划不错，这个买卖不划算。
1: 好，夏至小叔说的是，我这种就是属于走单位偷了点时间回来。
2: 哎，射手座说的，我在墙角角上头监控的死角，就拍不到你，你就可以偷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想哈，对了的，就是要在这种，你他好多人怎么想哈？
2: 嗯，
1: 哦，这个单位上公司头加班的时候又不给我加班费。
2: 嗯，
1: 那我现在偷你点时间哈，用你付了费的时间来干点我自己舒服的事情，我不是觉得很愉快吗？
2: 对呀，啊，很高兴啊，
1: 很高兴噻。
2: 啊，刘云说的边听歌踩缝纫机。好，有位朋友说的，能不能把观众名字屏蔽了，怕被领导逮到哈？哦，屏蔽我们屏蔽不着，我们只能说不念出来。
1: 我不念你的嘛哈。
2: 好，感谢月月给我们送的点亮粉丝团，粉丝团灯牌还有维尼3111哈，感谢月月哈，感谢大家支持哈。
1: 我现在发现哈，真的发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有时候晚上我自己个人呢也要播一下，
2: 嗯，
1: 啊，直播一下，我就发现个现象，
2: 嗯，
1: 嗨，白天上班的时间哈，嗨，正该上班的时间反而人多一些，
2: 嗯，
1: 有些时候晚上哈，这个人要看情况，有时候多，有时候 要少滴点儿。这个正该他们耍的时候，他们又不来了。
2: 你晓不晓得为啥子嘛？因为很多晚上的时间是不属于自己的呀。娃儿放学了，
1: 嗯，
2: 回去要辅导作业了，
1: 嗯，
2: 要陪娃儿耍了，
1: 嗯，
2: 要经由他睡觉了，
1: 嗯，
2: 还陪得起了，
1: 嗯，
2: 这门那门事情整完都好暗了，自己又困得不得 了，
1: 就简直没得自己的时间哈。
2: 对呀，啊，所以说晚上为啥子要没得那么多？
1: 感谢哈，感谢哈。
2: 好，感谢晨晨给我们送的两个鲜花哈，月月送的为你闪耀，少成哥给我们送的两个粉丝团灯牌哈，感谢哈。夏子小叔说的，晚上自己的时间好宝贵哦，看直播浪费了。还是要自己来想随便支配一下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哈，那你们既然觉得晚上浪费了，那你们觉得晚上干啥子事情是比较好的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啥子，打游戏。
2: 哎，可能有的人是打游戏
1: 啊，撩妹儿。
2: 但是我觉得到了中等这个年龄，但凡有家有娃的，
1: 啊，你又能干啥子呢？
2: 可能还是忙到家头的事情，
1: 啊，是不是，
2: 哎？
1: 你能干啥子嘛？你干不了个啥事情。
2: 主要是因为白天上班的时候摸鱼呢，也比较刺激。
1: 这儿我不是说打击大家的话哈，
2: 嗯。
1: 真的，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了。
2: 嗯，
1: 很多朋友哈，原来给我摆的，前两年给我摆的，哎呀，我现在是因为上班，我哪儿都去不成。
2: 嗯，
1: 等我哪天不上班了，为什么我要全世界到处走？我说你少点加大，你签证都签不过，而不是我转你的话啊。
2: 嗯，
1: 结果呢，好多人就没上班了。
2: 嗯，
1: 结果呢，我看也没去哪儿嘛。
2: 嗯。
1: 就像很多人说的样的，哎呀，等我这个如果不是家庭把我拖累到的哈，我要好好生生一下过，要过一个正这个一个我想过的日子。
2: 嗯，
1: 我这儿不是转你的话，
2: 嗯，
1: 这儿最近马上突然给你七天的时间，行吗？就举例子啊，
2: 嗯，
1: 给你七天时间，
2: 就是把啥子都给你管完，
1: 把时间给你了，
2: 嗯，
1: 来安排一下。很多人就跟瓜的一样的，不晓得该干啥子。
2: 哦，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娃娃咋整呢？他们平时吃饭咋个整呢？
1: 哎，就是说现在给你一个假设哈，
2: 嗯，
1: 就把这些事情都给你抛开了，就给你七天时间，问你该干啥子，你有没得想法？
2: 先去趟菜市场嘛。
1: 哎呀，你有点出息嘛！
2: 超市，超市。
1: 我说的是七天。
2: 那我就今天去菜市场，明天去超市。
1: 七天，你不追寻哈你的诗和远方啊？
2: 我的诗和远方就在家头。这样子嘛，我再逛精细点嘛，两天菜市场，两天超市，
1: 来
2: 两天商场。
1: 来，夏子小叔说的是，你给了七天时间，麻烦你再给7万块钱，不可能，就只给你七天时间，钱是不可能给你的。
2: 他就算给我，我要承得起。
1: 他给了你七天的时间，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大多数人哈，你不是说你天天忙吗？
2: 嗯。
1: 突然给你七天的时间，但是没得钱哈，那请问你会咋办？你会拿这七天来做啥子？
2: 我可不要钱。我不要时间，
1: 不可能，想多了，你天天在这抱怨没得时间。
2: 这样子嘛，我要7万，我不休息，我可以不休息，我一天都不要休息，给我钱就可以。
1: 夏子小叔说的是，给时间不给钱就是耍流氓啊！
2: 哎，如果可以带到家头的人一起的话，可以。
1: 嗯，不给钱，只有时间。
2: 啊，不给钱啊，不给钱，啥子有啥子意思哦？不得行，不得行，不得行。
1: 你不是抱怨没得时间吗？
2: 不，我有时间，只是没得钱，我只是单纯的没得钱。
1: 所以说其实哈，就从刚才这个问题就证明了一点，
2: 嗯，
1: 大家是又没得时间
2: 又
1: 没
2: 得钱。好，感谢同意给我们送的5张人气票。最后在手机在电脑屏保上都完成了环球旅游。好，我们这一节就摆到这儿，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0: 我是垃圾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3: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4: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5: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6: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2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0: 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欢迎回来啊！很多精装房业主都有一个同样的困扰， 交房之后硬装看着还行，但是呢千篇一律，毫无质感、想局部改造又怕超预算，想买家具又怕风格不统一，灯光窗帘饰品零零散散搭配，费时费力还容易翻车。那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请来了兰亭装饰电台的独家福利官田伟。

0: 老师一站式解决大家精装房的软装难题，听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实打实无套路的精装房全案落地的活动
0: 哦。
1: 哎，我们以大家主流的吧，比如说像130平三房两厅户型为例，
0: 嗯，
1: 推出了一个电台的专享优惠，
0: 哎，
1: 全屋的软装落地设计，
0: 哎，
1: 加落地的整套做完，我们只要14万以内
0: 哟。
1: 而且呢，本次福利呢，我们仅限三个名额
0: 啊，
1: 纯粹回馈给电台听友的。
0: 哎呀，
1: 先到先得，打这个电话87860022，87860022就可以来报名了、啊。
0: 哎，14万拿下130平全屋精装房的所有东西，
1: 哎，
0: 性价比吧，其实是比较亮眼的，
1: 很亮眼亮。
0: 但能不能给大家再详细的拆解一下，到底包啥东西呢？
1: 没问题啊。其实有五大核心板块给您配齐。首先大家最需要的就是精装房，我要做一些改造。
0: 是
1: 啊，因为很多原始精装房的细节不太合理，格局呢也不太好用。
0: 是，
1: 所以呢现在打进热线87860022，直接先送大家30000元无门槛的改造基金。
0: 哎呀，
1: 哎，你就可以抵现金使用了
0: 啊。
1: 墙面的整改、细节的优化、局部格局的调整都能用。哎，这个呢就可以来帮助大家省钱。
0: 哎呀，这30000局改基金直接送，
1: 哎，
0: 这个挺有诚意。
1: 是，
0: 那大家入住必备的家具肯定也包含吧？
1: 啊，这个是全套配齐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包含了全屋啊大牌的家具，大概19件套。
0: 嗯嗯。
1: 客厅的沙发、茶几、边机、休闲椅，然后餐厅的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头柜、床椅、床垫一应俱全。
0: 嗯。
1: 然后呢，包括像我们用到那个床垫，都是慕斯斯利德赛，一张床垫10000多呢。
0: 哎呀，
1: 哎，这不比你大家在网上这个东拼西凑，比那些乱比价更容易，哎，舒服是吧？
0: 没错，家具配齐呢，收纳空间也很关键呢、
1: 嗯、
0: 全屋定制是不是也安排到位啊？
1: 哎，肯定啊，我们这边呢、精装房业主大多都是家里没有收纳空间，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做的是全屋的五大知名品牌定制柜给您拉满、
0: 哎、嗯嗯，
1: 比如说玄关柜、入户的收纳柜、全屋的衣柜、阳台柜、浴室柜全都给你包含
0: 啊、
1: 然后品牌呢是索菲亚、欧派、志邦、DM、贝蒂亚五大品牌任你来挑
0: 哦。
1: 环保等级啊，那都是顶天的 ENF 级，直接给你拉满、
0: 哎、
1: 安全无畏、颜色呢大家都可以来自己去选择。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家里的收纳问题嘛。
0: 这确实不错哈、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家庭比较在乎这个灯光氛围这些。
1: 哎，灯光氛围，
0: 哎，那这次套餐涵盖了吗？
1: 哎，一般来讲灯光这个事儿呢，精装房人家压根就是属于什么呢，哎，装修公司不包。
0: 哎
1: 哎，但这次活动大家打87860022，全屋的整体灯光设计给大家包含了
0: 哦。
1: 比如说主灯、辅助光源、氛围射灯、装饰落地灯，统一给你搭配，统一给你落地。
0: 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告别精装房那种单调的大白光。
0: 嗯，
1: 这样的话全屋的光影层次高级又稳心啊，你不用业主自己凑单去采购了。
0: 没错
1: 啊，
0: 那我知道啊，这个软装饰品呢才一个家的灵魂。
1: 哎，
0: 这部分您包了吗？
1: 哎，也包含了、
0: 啊、
1: 我们打87860002，全屋的窗帘、地毯、挂画、抱枕、腰枕、装饰搭金、艺术摆件，所有的软装配饰全都给你配齐了。
0: 哎呀，
1: 而且啊，就连这些小玩意儿都是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统一风格给你搭配、
0: 啊。

0: 怎么说？
1: 我们是真正的全落地的、
0: 嗯、
1: 啊！你看，从前期的改造、中期的定制家具，到后期的灯光、软装、美学的搭配，
0: 嗯、
1: 都是一站式服务到底的、
0: 嗯。
1: 业主呢，你就不用对接多个商家，不用反复沟通，省时省力更省钱。
0: 哎、
1: 然后重点提醒啊，本次呢，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名额呢只有三个，
0: 哦，
1: 线下是没有的。
0: 哎呀，
1: 所以打这个电话87860022，87860022就可以把名额抢占到。
0: 好
1: 啊，那么想要升级新家的朋友，抓紧时间打8786002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 94.0方言社会，
3: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4.0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4: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3: 杨洋得一组合。
4: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哈，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洋、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好，这一节来摆个啥子呢？
3: 来嘛，这一节我们就来摆一下关键词午休。我们来摆一下这个中年人哈，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年龄哈，人家说哎，有句话咋说的呢？孔子曰，
4: 嗯，
3: 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那么我你们看我今天直播就有点这个状态哈，我就是没睡午觉，哎呀，感觉到哎呀有点文言的整个人哈。
4: 如果不文言文言的话，那更加的打鸡血哦。
3: 啊、所以你看我今天精神状态没得好好，因为我没睡午觉啊。
4: 嗯，
3: 今天我们就来摆一下午觉哈。这个睡午觉呢，可以说是对我们广大的这种打工一族来说哈，是非常的重要。
4: 重要，
3: 中午必须要睡啊，必须要睡。
4: 真的，有时候哪怕你只是在这儿眯个10分钟、15分钟、
3: 半个小时，
4: 哦，你真的都感觉马上就回血，血条马上又满了的那种感觉哈。
3: 嗯、
4: 曼丽姐给我们送了个小心心，感谢哈。下次小组说的，你们直播太早了，都没得时间睡。
3: 嗯、
4: 对，一般这种直播的时候都没得时间睡的。你吃了饭，差不多收拾一下就来准备起了，没得时间睡啊，睡不下去。没得办法哈，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上班一族来说呢，睡觉又是个刚需。但是很多呢，他公司头呢也没得地方给你睡的，啊，有些人呢就只有到自己车子上去睡。但到车子上去睡呢，空气又不得好好，
3: 睡不舒服，
4: 夏天又热，
3: 睡不舒服。
4: 你不晓得咋睡，你就只有这样子靠到那个椅背上头。
3: 电动车有些后头可以放平的，然后再把
4: 那
3: 个录音模式一打开，睡得还是舒服。空调再一开启哈，因为它不是燃油车嘛，还比较舒服。
4: 嗯、燃油车你不可能一直在那烧气噻，
3: 难受难受。
4: 烧起油，第一个浪费钱，第二个好臭哦。
3: 不，还有一个有危险。
4: 对呀、啊，万一这儿中毒了呢、啊？
3: 有危险哈。
4: 所以说哈，这个职场人、打工人哈，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离公司又很近，花钱又不多，然后这个环境还不错，很适合睡觉的这么一个地方。
3: 好，我跟你说哪个地方哈？乖，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
5: 电影院。
3: 跑到电影院里头去睡午觉，成为了一个现在我们打工一族很舒服的一个选择。
4: 嗯，
3: 每一次收费好多钱呢？不到5块钱，还给你提供免费的毛巾、免费的拖鞋，你就可以在电影院里头去睡一觉咯、
4: 嗯、
3: 最近西安哈有一家这个电影院推出了一个中午的包月的套餐，一个月呢只要
4: 39.9元，
3: 两个人呢只要
4: 59.9元啊。如果是你要选点躺平的装备的话，就另外再加钱，比如说一次性眼罩加静音耳塞是5.9元一件、
3: 嗯、
4: 眼罩加耳塞组合套餐9.9元一套啊，那么你买一套嘛，你自己可以买一套就长期备着嘛。
3: 特别是夏天家哈，这个外头热的没法，冬天外头冷的没法的时候哈，这儿找个地方可以睡一觉是很舒服的哈。
4: 嗯，因为电影院那个环境天然适合睡觉。因为灯光很暗噻，他把那个长灯一关以后，很昏暗哦，睡在里头很舒服。甚至有些人真的，有些人年龄大的看电影看到都要睡着，就是那个环境太适合睡觉了，又隔音又安静，然后呢那个光线又暗。
3: 所以电影院哈，现在也找到自己的新出路了。
4: 嗯，
3: 就拿给大家睡觉嘛，反正你们不看电影噻，来睡觉噻，还睡午觉嘛。
4: 而且说实话，工作日的中午的话，那个电影院头本来肯定也不得啥子人噻，你空气也是空气、
3: 嗯。
4: 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和周末， 人要多一些。

0: 平时白天那一天其实都不得啥子人的，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利用起来的话就多了一笔收入噻。
1: 嗯，
0: 这个还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全国推广，北京那边也有，去年子就已经有了，都是这种包月的一个套餐。哎，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这个电影院都可以拿来那个，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它周围正好就有一堆的这种写字楼，比如说环球中心，我们这儿环球中心周围有很多写字楼噻，它那个地里头本来就有很多写字楼。
1: 那我想问一下，那过去是不是还给个停车费呢？
0: 你如果就在那栋楼里头呢？
1: 那可以，
0: 是不是？
1: 这些到这个电影院里头睡觉的人是哪些人哈？第一个呢，高大上的一些行业，高薪资的啊，工资拿得高的啊，高强度的、高能耗的，比如说啥、子律师啊，经济分析师啊，金融从业者啊，
0: 人工智能行业啊，
1: 这个互联网啊，科技啊，这些行业的人哈，他们每天很累的哈，他不像我们很多有一些喜欢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哈，是属于经常摸鱼的，很多人他们摸不到鱼，
0: 摸不到，就只有中午这个时间可以稍微休息哈，工作节奏比较快，强度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找到这种类似的这种
1: 西安呢是39.9包月，北京就要贵的多了，北京是
0: 99。哦，也北京贵的嘛，还包月套餐里头他你要送的嘛，送拖鞋、耳塞、眼罩，现在都有这个午休服务，走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推这么一个这个体验卡，而且还有那种可以躺平的 VIP 厅呢。他有一些那种啥子情侣的啥子那种座位啊的，可以在这儿躺起，半躺起，相当于一个小床的那种感觉，因为一个人在这儿躺起很舒服噻。
1: 在北京啊，你想嘛，他这个99块钱哈，投的每一天的话还不到5块钱，在北京的 CBD 来说已经很划得着了哈。
0: 对啊，
1: 你花不到5块钱换了一个能够吃饭、有空调、有休息室，还能待2个小时的地方，真的划得着。
0: 你想嘛，比如说像没得这个服务之前，好多那些人想休息，如果确实没得地方的话，他就只有去那个酒店头开那种钟点房。
1: 贵也要贵。
0: 你开钟点房的话，
1: 几十，
0: 你一次就要几十，
1: 一次几十，
0: 对不对嘛？那你这样一个月算下来要好几百。
1: 还有哈，你看好多我们白领哈，有时候在商场里头哪儿也好哈，到处地方我想坐一下，他不给你座位啊，
0: 没得地方坐。
1: 他不给你坐，他不准你在那儿坐。好，我们就跑到那个免费，我们就跑到那个按摩椅那个地方去。好，你要不然就给钱按，要不然就两伙就给你抽翻了，就把你抽下来了。
0: 关键是按是可以，但是你只晓不晓得按的时候很痛苦，他按得很不舒服。
1: 不是，我说我没按，我在那坐一下就
0: 坐一下嘛，肯定要把你抽起来噻。
1: 他现在要不然就以前是拿声音抽，现在是直接
0: 给你立起
1: 来，给你立起了，你咋个坐嘛？
0: 把你抖下去，因为就是要杜绝大家都来吃气头。
1: 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那种在那种商场啊，那种写字楼里上班的人哈，我真的很同情。就是看起来高大上，
0: 找不到地方休息。
1: 其实说实话哈，就是又不是，就是没得任何一个地方是属于你的。没得任何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在那儿可以躺一躺的，没得啊。这个商场也好，啥子也好，写字楼没得任何一寸土地，没得任何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在那儿躺一下的。
0: 现在反正但凡在这个打工的这些职场人士哈，到了中午就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躺下来的地方。
1: 我想问一下，公司头的沙发不能躺吗？
0: 哪个公司头都有沙发嘛，好多那些工位都一个挨一个的，挨得多密的，完全不得啥子空的地方让你啥子还有沙发给你扩起的。
1: 那这种
0: 再说了，他有些公司里头人那么多，他可能就两个沙发，那抢不到的不就别的地方睡了？
1: 也是也是哈，
0: 嗯，
1: 所以不是每一个地方哈都像这种我们这种单位上哈。
0: 你看我们这儿的沙发都是有数量的，
1: 哎，
0: 你去晚了就是不得位置了呀。
1: 是啊，
0: 你看虽然我们的沙发掉皮皮。但是睡起来还有点舒服。
1: 那他们为啥子不买在网上买的这种行军床？
0: 有，
1: 走到哪地方就直接就把它躺下去，就躺到那儿可以睡了。
0: 有，我们这儿同事也有买那种行军床的，还有那种椅子可以拉开，可以把脚扩到那个垫垫上头躺起来也有。因为那个沙发毕竟就是有那么几张啊。
1: 要抢。
0: 啊，抢不到嘛就没得办法。
1: 好，理想不倒说的是，我以前有些同事为了抢沙发哈，中午饭都不吃哈。
0: 对嘛，你去按了肯定就不得了噻啊。
1: 好，853说的纸壳子
0: 地下
1: 室
0: 的
1: 楼道，就把那个比较厚的那个装冰箱的呀、装电视那个纸壳子朝地下一铺，可以在地下睡呀。
0: 因为夏天嘛，睡到地上嘛也凉快点噻，也不怕。
1: 夏子小叔说的是一到中午哈，办公室里头全是行军床。
0: 你看嘛， 大家都有这个午睡的需求啊。
1: 理想不倒说的是耶，那个按摩椅带来单房你做的不少哦。
0: 大家都是做过的才晓得要咋抽起来哈、啊。同意说的，我就在车上睡，不得办法，我车铺汗都不要想睡了哦、嗯。所以说人家电影院都是这样子，它是男女是分区的，比如说这个厅全部都是男士，
1: 咋办呢？
0: 那个厅全部都是女士，它要分的打呼噜的专区，比如说你要问你要打呼噜的话，那么你就都在那个打呼噜那一、
1: 哦、对打。对打对扯，看哪个把哪个扯得翻。哎，有些时候还投诉，为啥子？这个打呼噜打得小的投诉那个打呼噜打得大的，说的天哪，我旁边开个战斗机过来。
0: 他说你还不是在打，对打噻。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啊，分了的，男的是在一个厅里头，女的在一个厅头，打呼噜的在一个厅里头，反正都分开了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旁边的电影院有这个服务的话，真的都想去体验一下了。嗯。也一个月包月也不多噻，摊下来是不是嘛？有些人本来中午就想出去吃个啥子东西，你比如说在从外面商场头去，你在那儿去吃个东西，然后再到电影院去睡个午觉，完美，
1: 真的好。嗯，我现在就啥子都不要，我只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然后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的，嗯、
0: 对，
1: 空气清新的，嗯啊，最好呢冬天有床被子，夏天呢有个大肚子的，哎呀，我就已经觉得然后可以躺平了，然后呢床呢不要太硬的，一个哪怕一个小格子间儿在里头我都觉得很舒服，嗯，就类似于那种胶囊的，只要里头、
0: 哦、胶囊公寓那种，
1: 只要里头空气清新，我都觉得很舒服。
0: 好，我们这期先摆到这儿嘞，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发射目标，发射目标，
3: 对方几个人？
2: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3: 立即行动。
4: 哎，这什么情况？
5: 哎，你们要抓贼？
2: 队长，公卿已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6: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7: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
9: 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 方言社会。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手有点抓的乔大妈。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洋洋得意组合爪婶儿，真的是个爪婶儿哈。
0: 我想陪外面的人陪半天都陪不到，
1: 他点了五六盘都点不到，
0: 没有上次我一下就点到了的啊。好，那么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号哈，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我们这儿是一个摆龙门阵聊天的直播间，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都有两场视频直播。那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1: 来嘛，这一节我们就来摆一下关键词。哦哟，今天那个关键词有点刺激哦。嗯。抓小三。
0: 嗯。
1: 来，乔大妈，你给大家摆一下这个，你摆一下。
0: 啥子？我摆一下嘛，就是说我们看这种影视剧啊，包括生活当中哈，特别喜欢看抓小三，喜欢看这种狗血的剧情。觉得很吸引人，你看不是之前我们摆过嘛？前段时间那个《我的前半生》火了噻，抓小三那一段哈，剪出来，哦，在网上好多人在那儿模仿哦，都在那儿说：“阿姨，你找谁？找小三儿，我找你们这个公司陈俊生的姘头。”我不知道啊，
1: 零零娃，
0: 就是那个马伊琍演的那个他的妈，
1: 啊、
0: 哦，那个角色叫啥子？他的名字我搞忘了，
1: 我记不到。那时候我晓得那个女的。
0: 啊，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好啊，那就是你，来，给我出来。
1: 我晓得那个娘娘。
0: 对，娘娘就出来，娘娘是那个啥子？活珍珠啊，叫啥子？叫啥子珍珠？
1: 哦，那个血珍珠。
0: 哦，血珍珠，血。

0: 珠，
1: 珍珠
0: 哦，学珍珠，学珍珠，他就出来。反正只要一个人过来问他，他就说的，他就说的，问他玲玲在哪儿。人家只要不说的话，不说不说，那就是你。哦，就把所有人都吓到了，所有人都赶紧避之不及，就害怕跟他扯上任何关系，就所有的人都不敢去帮玲玲了。那、最后就把他憋出来了哈，反正这种戏嘛哈。
1: 憋出来之后呢？
0: 憋出来以后，他就开始跟他理论了噻，就在那骂他噻，他就是故意在那闹一通的噻。他闹一通，反正后头晚上他又把那个陈俊生喊回来吃饭，就说了：“哎呀，今天我在去你公司找那个谁谁谁了啊，其实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好好过，怎么怎么的。”他就想喊逼这个男的陪他表态噻。结果这个男的他就想跟那个离噻，然后那个马伊琍看到这个男的这个态度，就一下就毛了，他就说：“好嘛好嘛，那就离噻，就走了。”就他们才后头才离成的嘛，开始只是在这儿闹嘛。
1: 结果后头找到那个玲玲之后哈，简直是新的噩梦开始，他就越来越穷了
0: 啊。
1: 虽然一年挣100多万哈，那你看他就是越穿越撇。
0: 这个其实就是真真爱与不真爱的区别，包括那个我们前天的节目摆的那个孙哥跟那个金田也是一样的。我看了有一个人的分析哈，我觉得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的那个男的跟女的的思维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男的，他觉得是我前头嘛是为了追到你嘛，哎，展示我的实力嘛。哎，后头呢，哎，咋的越来越多了呢？我就接受不到了。然后女的就觉得，哎，你追到我了嘛，你肯定要对我越来越好噻，花的越来越多噻。啊，但是呢，这个就其实是证明他其实是不爱他这个人的。那个玲玲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跟那个陈俊生一起以后，他不是就一下这个花钱的这个水准就上来了噻，就说明他其实绑到他其实不是因为多，就是他好有魅力，其实就是为了花他的钱。
1: 半糖奶茶说的，杨老师居然晓得这个剧情，我晓得哈，因为为啥子？这个剧我没看过，但是有些时候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呢，
0: 有些切片嘛，
1: 有些切片哈，刷到，我都能把那个剧情哈能够拼一个大概出来，我都晓得，我看了的。他找到那个玲玲之后哈，反正纸老火，那个玲玲突然开始买啥子
0: 各种奢侈品，
1: 买那种8000块钱一双的高跟鞋了，开始。这个在原来根本不敢相信，因为玲玲一直都穿得很多撇的。
0: 因为女的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她如果是真的爱这个男的呢，她主动的就是还是想为这个家头节约，觉得哎，都是一家人了，是自己家头的了，我肯定不可能天天那么奢侈噻。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本身就是要这个人的钱的话，他肯定不是不得节省的哦。
1: 他就巴不得，
0: 那肯定是要多花点钱、哦。
1: 他就巴不得赶快把你的钱全部挖到他身上去
0: 啊！你看，除了这个剧以外，还有一个剧叫《回家的诱惑》，记不记得到？
1: 这个是哪演的呢？我也不晓得啊。你要说剧情，可能我就看过、
0: 哎。当时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女明星，她跑到我们这儿来拍戏，她演的那个林品如，就是她老公。反正有了一个小三儿，然后呢就把他赶出去了，就离婚了。然后后来他就改头换面，又回来，又去勾引他们老公，然后来报复他。啊，那个女的叫艾丽，在剧里头，那个女演员是李彩桦，是香港的。
1: 我晓得这个剧，我晓得。他们当时拍那个剧的时候啊，很笑人。
0: 嗯。
1: 李彩桦说粤语，
0: 哎，
1: 那个男的说普通话，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的韩语。他们当时拍那个剧的时候，
0: 哦，三个语言
1: 在那儿插到里头的。
0: 只不过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普通话版本的嘛。当年这个剧的那个
1: 林小树
0: 还演的男主嘛。当年这个剧的那个收视率超级高。
1: 我晓得，李彩桦里头说粤语，林小树说的普通话。
0: 那什么所有爱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你看嘛，就这种剧情。这种剧情相当的受欢迎，就凡是那啥子捉奸的呀。
1: 好，那我问一下，中国人为啥子这么喜欢捉奸？啊，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看了一个，
0: 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喜欢看。
1: 他说的，
0: 全是
1: 加班了哈，你要不要换辆车嘛？哎呀，不好意思，师傅，我赶时间，我真的赶，你要抓子嘛？我就抓小三啊。抓小三啊！
0: 好好，走。
1: 哦，一个油门一踩就跟着就有要钱，我也跟着看哈，就说明都很八卦。
0: 所有人都很喜欢看这种狗血的剧情，但凡那种，我跟你说嘛，但凡好多那种博主拍的这种段子也是。流量都很好，比如说啥子带着闺蜜一起去
1: 抓小三，
0: 然后咋在线，你反正你也晓得可能是演的，但是你还是觉得哎有点安逸了，很喜欢看热闹。我跟你说，人人都爱狗血剧，所以说这个就是为啥子很多人在看那段剧些，还不好意思都跟别个说啊，哎呀，我从来都不看的。其实可能偷偷摸摸不晓得看了好多。
1: 其实哈，我们喜欢看啊，只是哈，作为我们男的来说呢，有时候呢，我们呢就喜欢看两个女的打架，哦，开始扯。

0: 扯了，
1: 扯头发了、啊，
0: 扯头发了，一会儿就衣衫不整了。哦，男的在旁边看的仔细，只安逸，哎呦，安逸，安逸，哎哎，盘那就盘，哎呦，扯他衣服，扯他衣服，扯他衣服，
1: 还嫌不够乱，
0: 扯他头发，打他。
1: 看闹热的人真的多呀，反正都跟自己不得关系。看哈闹热又何妨呢？所以说为啥子你看这影视剧头有这么多这种类型的剧情，实际上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有这种情况啊。
0: 就说明啥子哈？其实是大家喜欢看啥子，人家就演啥子。
1: 哎，
0: 半糖奶茶说的，杨老师刚刚不强势演的呢，因为是我们也是喜欢在旁边看啊。我们啊就拍啊就拍，扯头发，扯头发，哎呀，夹子，哎呀。撕他衣服，撕他衣服，
1: 懂嘛？
0: 你不要说哈，
1: 对对
0: 这些剧哈，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去看过这些。
1: 我也没看过。
0: 但是你说的这些哈，
1: 都晓得。
0: 我还基本上都晓得那个剧情，说的是那个男的，那个
1: 宋思明嘛，
0: 文章、跟那个桂海藻，桂海藻跟他们姐姐两个是外地人，好像在上海想买房子又买不起，上海房子贵，他们就蜗居，天天就住到一个很小的房子，在那吃方便面。直到后头他们这个女朋友啊。海藻
1: 遇到宋思明了，
0: 遇到宋思明了，你想嘛，开个路虎的，人家觉得成功男人开路虎，所以说那个电视剧出来之后，路虎卖的之好，我跟你说。
1: 而且我跟你说嘛，前段时间网上也有很多在模仿这个段子的，就是那个宋思明在那追那个海藻，追到那个房间头。
0: 他是两个男的装演的。
1: 有很多男的女的都有演的。
0: 然后呢，宋思明，然后突然把门一开，
1: 然后就在那
0: 扑到门上头，
1: 在那开始在那扯领带了。
0: 然后这样子的，然后里头那个桂海藻呢，在那
1: 脱
0: 衣
1: 服，对，
0: 然后演的里头呢是一个180多斤的一个胖妹儿，哦，长得我跟你说嘛，跟一堵山一样的，他那脱衣服，哦，看了起大觉的，你敢进去啊？
1: 全世界都喜欢看哈，因为这个进化人类学发现，面对伴侣出轨的威胁，人类跟其他具有稳定伴侣关系的物种一样，进化出了防止伴侣被夺和背叛的适应性机制。包括啊潜在的情敌呀，啊尽量减少他跟别个接触的机会呀，就控制对方啊，啊还有妒忌呀等等等等啊，很多人就光是想一下就觉得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所以为啥子这种剧情很容易挑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都去关注它，这个就写在我们的 DNA 当中的。
0: 肯定嘛，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也不光是我们国人，
1: 全世界都爱看，
0: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看。
1: 你看那个国外有很多电视剧电影，你说也是讲的这些嘛。
0: 其实也是诗文说的是，小三固然可恨，可是你的老公肯更可恨。
1: 当时那个玲玲出来辩解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不要只是在那说我，他自己也有问题，
0: 他也不是啥子好人。
1: 对对对，但是一般来说哈，我觉得
0: 一般来说都会骂女
1: 的，都会骂女的，所以说这点就很不公平。但是现在我觉得风向有点变了，现在但凡有这种事情，好多都是去收拾那个男的，好多说，好多都跟那个女的说的，你先走，然后直接过去，不敢把我们男的惨一耳屎。
0: 哎呀，瞧他妈的这个八卦心又出来了。哎呀，好，
1: 不得办法，在 DNA 当中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子，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财富生活广播还有更多精彩龙门阵等等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拜，
1: 拜
0: 拜。
2: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3: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4: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5: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0: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上午9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1: 千年都江堰，润泽沃野千里。春，新绿萌发，科技育秧。
2: 这是天府道新一号，能快速筛选。
3: 用这个疫苗监测，整体的效率提升50%以上。
1: 从基因筛选到智能移栽，源头守护，根状苗强。夏，禾苗茁壮，拔节生长。智慧农机穿梭，无人机精准作业，
4: 温度达标，长势良好。
1: 从靠天吃饭到算法管理，数据赋能，稳产增收。秋，稻浪飘香，颗粒归仓，智能粮库减损保质，从田间收储到冷链护航，储运有方，长储长新。冬，万物蛰伏，蓄力待发。从五谷丰登到金山加工，川字号精品走进千家万户，
5: 太好吃了！
1: 科技助农，品牌新农。
6: 四川粮食产量突破730亿，打造
1: 守护数千年根脉，代代永续相传。筑牢天府粮仓，共谱智慧新篇。
7: 开学喽，让我们找一本好书，完成自己的功课吧。九月财富94.0，让我们一起同享快乐财富。吃点儿你不想吃的，拒绝点儿你想吃的，喝点你不想喝的，拒绝点你想喝的。健康也是一种财富，财富94.0，与您同享快乐财富。

0: 见了吗？这是四川的心跳，火把节的火焰在跳，冰川溪流在唱，青铜文物在喝。当火光照亮山崖，山峰正送来千年的吟唱。
1: 罗纪山，17度的风刻着冰川年轮，彝族姑娘的银绣针尖正将星辰绣进月琴，山峰衔着银绣声吹向了金黄的稻田。自然与非遗本是大地的一体两面，
0: 山泉水汇入田埂，唤醒了丰收的节奏。川西坝子的打鼓声是秋收最热闹的锣鼓，石臼里捶打的糍粑粘住了几代人的田乡，老手艺的新故事在劳作声里代代相传。
2: 妈妈你看，我用乱针绣的锦鲤鳞片是不是在动呀？
1: 这曙红丝线选得真好，外婆教我绣的第一幅也是鱼跃龙门，你这针脚比妈妈小时候稳多了。
3: 我们以火为笔，以声为脉，在四川听见历史，在四川听见传承，在四川听见未来，声音不息，传承不止，这就是活在当下的四川文明。
0: 每一次心跳都是文旅共生的脉动，每双手的温度都是锦绣天府的精微。当非遗遇见山水，当传统拥抱创新，这就是安逸四川的文化答卷，这就是走向文化强省的时代足音。锦绣天府，文脉永

剧。财富94.0，财富房产。

0: 哪里。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房产，我是房产大长腿永熙。好的，那在最近几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在做告别啊，因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经济广播 FM94.0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了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于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啊！但是离别呢，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大家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 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的来关注您所喜爱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但是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在哪里？
1: 当然之前也和大家一直在介绍哈，因为我个人是要负责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的很多内容建设，所以呢在这个频道里头大家依然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同时呢还可以听到我们很多主持人专门为互联网平台所打造的一些产品，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来听到想听频道的很多精彩内容。之后呢我跟水哥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跟房产有关的产品哈，会放在这个想听频道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依然要和大家继续来推荐我们天府66号仓最近正在推出的中秋佳节的活动啊。本身我们天府66号仓就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活动价的特惠产品，而这一次中秋佳节的特惠活动呢，除了活动价之外，还会和大家有一个折上折的一个优惠，中秋好礼全场打了八折，活动价再打八折，所以很多产品到手拿到的价格是非常香的。像这一周有和大家推荐赫莲娜还有福鼎的白茶、葡萄酒啊等等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现挖现卖的鲜补产品啊，吉林长白山的鲜人参，大概有4到5年的竹龄，精选鲜参约200克，原价218元，活动价只要79.9元。而这次我们的中秋特惠好礼到手价您只要63.9元。如果说大家想来尝试一下的话，都可以来试一试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天府66号仓来详细的关注一下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有这个需要，也可以在后台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再看看这个产品适不适合您啊。如果说有需求，都可以在天府66号仓上来进行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天府66号仓”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您可以添加四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下方有一个按钮，就叫天府66号仓，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而今天的特推产品在首页您就可以一眼找到啦。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房产的话题上来。在这两周呢，我们再为大家盘点成都的所有现房。然后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高新区，在高新区呢，我们在大园西聊到了这个新绿色的 G29 啊 G26， 然后聊到了这些盘，我们关于审美迸发了一个小节的整个的探讨啊。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接着为大家盘点高新区的其他房子。
1: 接下来我们就往后走一走哈，因为昨天只说了这一个是吗？
2: 对，
1: 高新区只说这一个啊，金牛的是说完了。那高新区呢，我们其实剩下的盘还挺多的哈，现在正在推出现房的，除了 G29 原岛之外，远达、天辰、明底也有现房推出啊，它是个现房销售的状态，它的面积段呢是146到259平。
2: 其实这些房企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看前面的新绿色的也好，还是这个远达的也好，他们都是来自四川的二级城市的民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呢，其实在高端改善这个序列呢， 会面临有一点积淀不足的问题。
1: 嗯，
2: 当然不是说它产品就硬伤，或者说做的有多不好。嗯，哎，我这个例子我不晓得恰不恰当。
1: 嗯，
2: 就好像以前他一直做包包装的，他突然做了一款货链了。
1: 嗯，
2: 就是，我相信啊，他做的这一款要卖3000块钱一套的护肤品，肯定有3000块钱的功能，或者说有3000块钱的价值，它成本也更高，这一点我是确信的。但是如何在市场上立足，虽然说房地产它不像别的快速消费品一样，对吧？比如说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一个序列，可能没有这种快速消费品的这种那么强的品牌力，对吧？就好像我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好噶，我们的父母小时候，哎，那个买像我们四川哈，基本上就你买个醋糕，哎，不要买错了哈，买保龄醋，是不是？
1: 嗯，是。
2: 他会比较认。
1: 嗯。
2: 那么在房地产这个领域呢，你看远达也好，第一个，他在高新这不是第一个盘了，在麓湖那边有一个远达，在新川就是中和到新川这边有一个远达，这两个项目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新川这边这个它是高容积率的。
1: 嗯，
2: 然后在那个麓湖的那边那个项目，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物业，不拉啥子的。
1: 嗯，
2: 啊，因为有很多麓湖的置业顾问和整个周遭的这些就是在南边卖房子的从业者，其实买远达买的比较多。为什么？麓湖的那个盘它有一定性价比。
1: 嗯，
2: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隔一条街，街对面就是麓湖。
1: 嗯。
2: 其实享受了麓湖的整体的生态配套和商业配套。
1: 嗯，
2: 那么所以呢它卖的还可以，但是呢市场上口碑并没有那么好。然后突然远达又在高新区开了一个140多平到200多平的绝对高端改善，在这个序列里面它面对的可能就不能做性价比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看见就是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麓湖，但买麓湖的人谁跟你讲性价比？
1: 对，
2: 所以呢他可能就面临一些品牌力度和推广上的一些困难在。好，退回来第二步，我们说云底的这个产品本身来讲呢，产品力来到这么大的户型区间，
1: 对，
2: 你说要好挖等砍一眼砍的就很 low， 他不会，他还是过得起的。
1: 嗯，
2: 但是呢由于它的包括时间和整体的得房率，包括它整个给高端改善，你想要打几百万的东西可能要点说法。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还有就是它对物业服务的一个体系的延展。 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综合会导致它。而且还有一点哈，倒不说它没有招我们大光稿它就组了撇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侧面。
1: 嗯，
2: 一般来说二级城市来的开发商分两派。
1: 嗯，
2: 一派是像类似于远达新绿色这样的，
1: 嗯，
2: 他不怎么注重媒体的推广和广告。
1: 嗯，
2: 营销宣传做的曝光量并不算特别那么大，因为现在他们都追求极致的费效比。
1: 嗯，
2: 什么叫费效比？就是我给钱我就要一成交为目的。
1: 嗯，
2: 那也就是说靠中介的经纪人来给他们代客。
1: 嗯，
2: 然后直接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项目最大的卖点，他中介不是干这个的。
1: 嗯，
2: 那策划公司营销推广媒体存在了这么多年，他一定是有价值的。所以说像这些楼盘他在渠道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一个经纪人很难在1分20秒以内
1: 说动他然后去看这个房子，
2: 能够简明扼要的告诉对方，就是哎，你那我是个有钱人，我肯定

0: 要问噻，我凭啥子你带我去看他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开学了，让我们找一本好书，完成自己的功课吧。九月财富94.0，让我们一起同享快乐财富。爱护孩子，不要禁锢心灵，因为他们属于明天，那是我们在梦中也无法造访的未来。孩子是我们的财富，财富94.0与您同享温暖财富。
2: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3: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4: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2: 爸爸，
4: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2: 太好了，
5: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6: 财富94.0，财富房产。

0: 红尘感。好，北京时间来到9:18，成都上空温暖而专业的房地产生活服务类节目《财富房产》正在播出。我是那个希望所有的80后都对自己好一点、爱惜身体的山茹哥哥。
1: 我是那个希望尽快再理清一下工作节奏，能够恢复自己运动的勇气。
0: 对，有人说生命在于苟着，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是一个常年每周至少有9小时以上运动的人来讲，我觉得运动除了分泌多巴胺之外，它确实能够让身体得到一遍又一遍的洗涤。因为在炎热的夏季啊，特别是你能够在傍晚挥汗如雨，让身体通透的这样透一次，其实人会很舒服。我没有办法去论证说，因为两种人好像都有长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长寿其实有基因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0: 对，
1: 跟基因相关度比较高。
0: 前几天也刷到过这个，就是有一个意大利的老者，大概93岁，然后还娶了一个27岁的女孩子，然后还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常年游泳健身。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对，所以呢关于房子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鼓励大家，我跟说

房住不炒我们已经喊了20多年了，就不再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其实从2006年开始，我在媒体上的每一次发声，我都告诉大家，房子不是用来投资的，是用来住的。而当下这个时代呢，已经没有时代的大开发红利的情况下，希望大家注重，就是深刻的理解什么叫碳基生物的居住红利。去住更好的房子，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安慰和慰藉，也是对自己。

0: 居家电这个方面对身体的感受提供就是提升非常大的一截，
1: 嗯，
0: 对生命的质量也是一种提高，但这一切都源自于这些东西要有一套合适的房子去承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在玉林买一个老破小的60多平，你说你家里要有独立的家政空间，你两口子结了婚还生个娃，那首先你就算你父母不过来带娃，你这个房子都是不够住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开发商，你去看新的房子，他为什么要给你提有 LDK 还有 LDKB， 然后整个工区被放大，然后卧室呢次卧的部分变小。然后主卧系统只要做得大的开发商会把它作为一个卖点来宣传，
1: 嗯，
0: 而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在140平以上的房子，开发商如果把主卧系统能做到30平或30平加，开发商会把它作为卖点宣传，
1: 嗯，
0: 因为30平是什么概念，一个好的卫生间四分离带浴缸它就差不多要10平米，
1: 嗯，
0: 然后你睡觉的空间怎么着也要9平米，
1: 嗯，
0: 那剩下的11平米就是过道和衣帽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那也就是说30平米实际上是一个高端改善生活的一个标配或者说一个必备。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居住的红利正在大量的实现，而很多有钱的人可能在过往的20多年里面我是没有很多这种，
1: 嗯，
0: 住100万的房带200万的表开300万的车。你想到哪个人了是不是？我说的也不单是他，还有别的，就是，
1: 但是他自己不是非常了解房子吗？
0: 对啊，这就是个人选择，我觉得没毛病，
1: 哦，
0: 对吧？
1: 好，
0: 而且还有哈，在他做甲方的那些年里面，
1: 嗯，
0: 他自己还在开发房子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房子跟房子本身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是大了而已。你比如说在上世纪90年的末到2000年初，在《还珠格格》热播的年代，像银都花园、锦绣花园、中花园，这就是成都的算是老代就初代豪宅的一个雏形，对吧？因为后面金陵半岛才出来嘛，才有浣花溪，潘成刚那个时候还没影儿呢，对吧？那个时候媒体上还打仗呢，打嘴仗啊，天府门廊潘成刚，就是为了一个虚名的噱头，然后互相还在那儿喷，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即便你住中花园的联排，或者说你住锦绣花园的大平层，或者你住锦绣的独栋，好像其实家里都很苟且的，对吧？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家具家电的革命和更新，包括装修的材料、建材、辅材的更新，其实都没有从真正的肉体感受上对人的生命质量大幅的提升。那两年流行的就是欧式，那两年的板材的环保程度也解决不了，那没得办法，到处都是香蕉水味道，就只有那了个赞啊。什么原来像现在可以食用的，你看有些装修公司可以直播开，就是我们贴墙纸就有糯米浆活给你看，
1: 嗯，
0: 它就真的是糯米浆浆，
1: 嗯，
0: 是吧？它现在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整个为房地产相关产业链拉通的岂止100个行业，甚至几百、数百、上千个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在围绕着房子的迭代，不停的迭代，不停的去，而且他们互相是相互相成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你在关注这个，因为最近几年我搬家搬的多，装房子装的多嘛，所以呢，我去看那个独立的烘干设备，它的尺寸其实都叠了好几代了，
1: 嗯。
0: 都是在变化当中，
1: 嗯，
0: 所以对房子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呼吁大家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在房子它确实有了颠覆性的改变过后啊，迭代到今天，如果有那个能力，是否在买车买表之间哈，就是上百万的消费之前，你自己先去感受一下房子，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它不像表和车感受的那么的清楚和容易。
1: 所以其实
0: 就没法拿给你搞，就是。
1: 但是，所以我觉得买房有些时候还是，就是你的第一感受太重要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楼盘会砸在说让你，就是让
0: 你？然后你慢慢的，你去过我家做客，你看过这样的房子，慢慢的你哎，房子确实跟我们当年买的一些主力就不一样了。你有了体会，你才会动念去买。
1: 嗯，是的，
0: 对吧？然后你没有接触这个东西，其实你有能力购买，但实际上你没有，就是没有一个要引子让你有那个
1: 点，
0: 就是完成最后一击的那个动因。
1: 对 对, 对，就是我上次我们前两天在聊的嘛，就大部分人换房，要不就是结婚的那个节点，然后我最近还遇到了有朋友，就是因为生娃这个点，决定要换房的。
0: 对，
1: 就是家里人口突然要变多了，
0: 对，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更好的一个居住环境，然后这是一个点， 就这个两个点是人生当中，就是你自己

0: 冒出来想要换房，而不是因为你身边其他的
1: 一般就是这两个节点，但这两个节点很难在改善序列里面选到最适合自己的房子，因为结婚通常是第一次，
0: 嗯，
1: 第一次它不就是慌乱而荒唐的吗？
0: 是
1: 并不愉悦，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1: 那么包括生娃也是，它其实是一个刚性需求，而且或者说是一个急于逃离现在的原生家的，不叫原生家庭，叫原生房子的一个动因，
0: 嗯，
1: 就是啊，住不下住不下了，住不下了，会啊，这个不得行不得行，娃儿要读书了，就是他是在匆忙当中非理性的购房的一个动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像你这样就很好，
0: 嗯，
1: 你就是因为慢慢接触这个行业，然后你开始感受，哦，现在房子是这样的，哦，原来不一样了，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以我们的行业优势。就是第一遍就帮你筛选了，比如像你看房那年，成都新盘应该130多个，130多个，我们迅速可以筛个5-6个盘，就是需要你看的，
0: 嗯，
1: 而那就是在你预算，就是在你能力所及，就是射程范围以内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迅速的对比，理性的做一个选自己喜欢的，
0: 嗯，
1: 我觉得这其实对普通购房者来讲很难做得到的，
0: 嗯，太难了，太难了，所以一般人购房的话。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之前也有盘过的，
1: 嗯，
0: 你的舅子老表或者是亲朋好友，哎，那个盘，我那个朋友刚刚在那买了，不错，
1: 对对对，
0: 哦，
1: 就原来
0: 就是咨询信息基本上是通过这个方式传达过去的。
1: 为什么原来那个一环路电子科大那个叫啥子太阳公园，
0: 嗯，
1: 不晓得买了好多盘子花客户，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李伯伯买了，
0: 嗯，
1: 而且当年我们还年轻噻，那个房姐打电话进来，我说你咋晓得太阳公园的？你咋晓得这儿的？他说，还你不晓得你李伯伯那个人好凶哦，人家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嘛，人家5几年的大学生，我人家那个见识，我跟你说嘛，人家20多岁就出国留学交流，哦，人家啥子世面没见过，大房子小房子，人家李伯伯选的肯定没得拐，
0: 嗯，
1: 就这种，
0: 嗯，
1: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潘成刚的后头搬迁的那一部分，就是中部集团的那一部分，有很多人就跟到我，所以后头我找不到那个房间电话了，我都好像就是。再回顾当年，如果要做博客的话，我们回顾去采访啊，李伯伯，你当时嚯，你好牛啊，真的，嘎，他起码给太阳公园，我跟你说嘛，不说上100套嘛，大几十套，
0: 嗯，
1: 就因为他，
0: 嗯，
1: 因为他在那边算名人了，
0: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1: 对，所以还有一个随着改善性住宅的普及，你身边慢慢的朋友都换成 T2 的房子了，
0: 嗯，
1: 低融低密了，你慢慢的，因为现在人不传门，这也是个讨厌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没得换房子的冲动，
0: 嗯，
1: 你小时候经常对吧？你家头买冰箱，很有可能是你妈传门传到张娘娘屋头看人家新买的冰箱了。差一点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这样？
0: 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房子刚刚我妈他们装修好的时候，嗯，啥子我们的老师都不到我们家来看过家具，
1: 是吧？哦，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3: 欢迎回到节目《家有兰亭》啊！我相信很多有精装房的业主朋友们，可能都会面临一个困扰：交房之后呢，硬装看着还行，但千篇一律，毫无质感；想局部改造呢，又怕超预算；想买家具又怕风格不统一，灯光、窗帘、饰品零零散散的去做搭配，费时费力，还容易翻车。那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带来兰亭装饰电台独家福利，一站式解决精装房所有的软装改造难题。在节目当中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兰亭装饰的嘉乐，欢迎你嘉乐。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兰亭装饰的嘉乐。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实打实没有任何套路的精装房全按软装落地活动。
3: 嗯，
4: 咱拿大家主流的130平3房2厅这样的户型来举例，推出到的电台专享特惠，
3: 嗯，
4: 全屋软装设计加上落地整套做完只要14万左右。而且本次这个福利朋友们哈，我们全成都仅限3个名额，
3: 嗯，
4: 说心里话纯粹就是回馈哈，咱先到先得，听到了先打电话打87860022先来报名。
3: 嗯，87860022哈，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听了都很心动，
4: 是
3: 14万去拿下130平的全屋精装房升级，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哈。
4: 嗯，
3: 那嘉乐能不能给大家详细拆解一下，就这个活动当中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4: 好，没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哈，5大板块一站式给 给您配齐。首先是什么呢？

0: 啊，大家比较关心的、比较需要的精装房，您的改造，因为现在您收的房，你会发现很多精装房一些细节它不合理，格局呢不好用。那现在大家只要您打进热线87860022，87860022，直接赠送给您30000元无门槛的改造金。
1: 哦，30000块钱。
0: 对，您可以来抵现金花，比如说墙面的整改。细节的优化，阳台的改造，地面的改造，能够使大家给大家去省钱的
1: 哦，相当于这30000块钱，你可以哪里想改就用在哪里，
0: 是
1: 直接抵现、而且直接送给电台听友，确实非常有诚意哈。
0: 是啊，
1: 大家打87860022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那我想大家入住必备的这种家具，你们肯定是包了的吧？
0: 那肯定的呀，全部给您配齐的。比如说像全屋的19件套的大牌家具，客厅的沙发、茶几、边机、休闲椅、餐桌的餐椅啊、床啊、床垫啊，一站给您配全，甚至什么呢，就连您睡觉这个床垫我都给您配上了，慕斯旗下的进口品牌斯利德赛乳胶床垫，一张一万
1: 多。高端品牌啊，
0: 那肯定的呀，单价10000多一张，朋友们哈、您自己去买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舍不得。
1: 是的，那现在不用担心了哈、
0: 哎、了，
1: 直接给大家配在活动方案里头。
0: 是，
1: 那家具也配齐了，收纳空间其实也很关键哦。
0: 没错，
1: 全屋定制应该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吧。
0: 是，咱这一次哈，咱是说实话挺大方的，给您安排了5大知名品牌的定制罐，像索菲亚、欧派、志邦、贝蒂亚、DM 5个品牌随便来选。您做哪些柜子呢？比如说玄关、衣柜、鞋柜、餐面柜、浴室柜、衣帽间、衣帽架，以及像阳台的储物柜，包括卧室的衣柜，各种各样的柜子，只要你需要做柜子，直接一让人配齐
1: 哦。5大品牌任选、
0: 啊、对，
1: 哪里需要做储物空间就可以打在哪里哈。
0: 对，
1: 那其实像很多精装房的业主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灯光的氛围感。
0: 嗯，
1: 那这一次的话，灯光你们是不是也包含在方案里头？
0: 全部给大家包含。蓝领给你做的什么呢？全屋整体的灯光设计，从主灯、辅助光源、氛围射灯、装饰落地灯统一搭配，统一落地，告别精装房单调的大白光，全屋光影层次咱高级又温馨。
1: 嗯，
0: 你不需要再自己凑单、自己采购、自行安装，麻烦还费事儿，不出效果。所以有需要打电话来做咨询哈，87860022。
1: 嗯，87860022。今天的福利名额很有限，一共只有3个哈，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觉得这次活动听完真的是太心动了。总结下来呢，就是14万给您包干130平3房2厅的这种精装房，
0: 哎，
1: 而且还要送30000的举改金。
0: 嗯。
1: 全屋大牌家具给您配齐，
0: 是，
1: 甚至还有1线品牌的全屋定制柜，包括全屋灯光都给您包在内。
0: 嗯，
1: 还要给您匹配到全套的这个软装饰品，甚至还有设计这个板块也会给大家匹配到位。
0: 嗯，
1: 相当于精装房装修当中5大板块一站式全案落地，真正的去让大家实现拎包入住哈。
0: 嗯，
1: 所以这通电话87860022，抓紧时间来拨打。嗯，那我想问一下嘉乐哈，大家如果说打了这个电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定金啊、意向金之类的？
0: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哈，您就放心打就完事了。所以有需要大家抓紧时间打哈，电话是87860022，87860022。
2: 财富94.0，财富房产。

0: 炊烟袅袅起，北京时间来到9:36，成都上空温暖专业的房地产生活服务类节目《财富房产》正在播出。我是那个喜欢装修、喜欢看这个行业迭代、感受新东西，但兜里的钞票跟不上的山肉哥哥。
1: 我是那个因为兜里的钞票跟不上，所以我把我的爱好放在了其他上面的勇气。
0: 对啊，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了，就追不动了。
1: 对啊，你。对，你这价值太高了，虽然我的单价比一般还是要高一点，但是我不会把大价值放到那个上面啊。
0: 对，因为你看我做这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就不顾忌啊，就是某金这种著名的中央空调的风

0: 就是伏击嘛，
1: 嗯，
0: 加伏利昂的就是也叫风冷击的，
1: 嗯
0: 啊，在我认知嘛，在整个亚洲，我觉得它应该都是顶流了吧，
1: 嗯，
0: 他们现在也在改良，就有新东西了，
1: 嗯，
0: 但我一问价格，我就望而却步了，而且他们每一次新品发布会也会请我们，
1: 嗯，
0: 然后你包括美乐。包括斯麦格的新造型，
1: 嗯，
0: 没有一个不爱的，
1: 嗯，
0: 就确实很好。但你问价啊，啥子？你再说一遍，多说个零吧，你。
1: 就是你知道四川人的小富即安来自于哪里吗？
0: 嗯，
1: 我知道我自己够不上，所以我从来不去够它。
0: 所以做我这个行业很痛苦啊，你知道吗？所以我这一生真的所有钱可能都在房子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就既见君子胡云不喜嘛，就是你怎么办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你心生爱慕，你难道不表达吗？
1: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妥协啊，就比如说有些这种大众的，
0: 嗯，
1: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你？宜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到宜家去买家居，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宜家它材料差，嗯，但是它会花钱跟大的设计师合作去开发一些设计款，有些人去追这种款，
0: 嗯，
1: 虽然它是跟超级牛的这些大咖合作，但是它也能入手，嗯，
0: 对，它没有让你价格望而却步，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0: 是吧，
1: 对海湾云锦，
0: 哎呦，高中几率
1: 哦，
0: 不好买，不好买，
1: 嗯。这个房子的产品面积段呢，也拉得挺大的，有127到255平。
0: 对对，这个房子呢，容积率大概在4或者4以上，所以呢，如果大家要买这个盘呢，而且民营开发商大概率啊，它不像央国企那么耿直，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很多老板就是这大不了买不出，慢慢买，
1: 嗯嗯。
0: 哦，反正我是不可能亏钱买的，
1: 嗯，
0: 啊，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房子从为什么它就是一不错，不不错，
1: 嗯，
0: 就是你在老规一代变二代，二代老规变新规，在各种板率，在对高容积率的认知，在那个摇号的年代，你没有赶紧做极高的性价比跑掉，那到今天那肯定就滞后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想我可以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就相当于他当年的生产成本确实要30多万，
1: 嗯嗯嗯，
0: 他当年买50万，但他现在讲他要买个至少买回本嘛，他算资金利息，他还买你40万，
1: 嗯，
0: 但他就是一个3.0的自然吸气，他连涡轮增压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动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没有，
1: 嗯，
0: 好看的外观没有，
1: 嗯，
0: 强劲的动力没有，48伏的轻混也没有，
1: 那咋办啊？他只能现在就打折呗，靠价格来，
0: 就是没得办法，因为在家你看面积短，产品定位当年也做得不好，
1: 嗯，
0: 那面临这个问题，你200多平，他不可能白菜价的，尤其再讲有个把门，有个底线。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0: 你一个 3.0 你它就叫自然吸气，但就因为那个 V6 的发动机它都不可能卖30万以下，
1: 嗯，
0: 你见过30万以下的 V6 吗？
1: 嗯，
0: 没有啊，它降不下来，
1: 嗯，
0: 那就是说买得起的人嫌你撇了，
1: 嗯，
0: 买不起的人觉得哎，等等，你如果89800卖个 V6 来我可以刷呀，
1: 嗯，
0: 他咋可能89800买给你呢？
1: 嗯，
0: 又不可能，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嗯，他当年应运而生，他在那个年代有一定道理，
1: 嗯，
0: 但是营销操盘的逻辑和有一定的滞后性啊，
1: 嗯，
0: 或者老板在价格上没有那么坚决，跑不掉那就步步错了，就跑不掉了，
1: 嗯，
0: 所以买这个房子呢不是说绝对不能买，合适的价格可以买，但是你想想就这个很割裂，在没有像麓湖这样的3000亩的大生态湖加持的情况下，容积率做到4，还要去买一个200多的大平层，
1: 嗯，
0: 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什么样的人 ？Look my eyes, tell me， 回答我 ，Answer this question。
1: 嗯，
0: 这很难。反正我就是，如果这个盘请我推广拍广告，就我很难对他的目标画像在今时今日做一个人群画像。
1: 对，就是我刚刚就在想，
0: 就卖给谁嘛，这个问题总要回答嘛。
1: 对啊，我现在就觉得他这个面积段放在这里就会觉得很尴尬，
0: 嗯，
1: 同时此时此刻处在现在产品竞争力如此激烈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何去何从，嗯，他怎么来把剩下的房子卖出去？
0: 底段比你好嘞，人家做个110多，比你这个127还是个套三，
1: 嗯，
0: 还是个高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人家118平做个4房3卫双套房，
1: 嗯，
0: 套内空间比你要大20平，
1: 嗯，
0: 你怎么卖，
1: 嗯，
0: 你比人家还贵40万，
1: 嗯，
0: 怎么搞，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啊，
1: 嗯，
0: 那你得知

0: 是桑榆收之东隅，那你一定得到一样，就是买房子卖房子其实都是一个舍和得的过程。
1: 对，
0: 这个项目也不是完全没有救，但这个就看开发商最后有一个清，但很难。如果这个盘是你爸开发的，你会那么冷静吗？因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嗯，
0: 很难。
1: 嗯，
0: 好，
1: 是
0: 下一个吧，
1: 下一个吧。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就离我们很近了。
0: 嗯，
1: 红树湾
0: 啊，红树湾反正也是刚需时代的产物。
1: 应该是还没卖完吗？还是剩下来的？
0: 穿越而来的。
1: 这个房子是73平到110平。嗯，这个房子的面积段此时此刻很难见到了。
0: 对，
1: 嗯，
0: 但这个房子虽然说它是一个一手房哈，第一个有一定房龄了，第二一个这个开发商，嗯，我觉得这是非常笨的操盘办法。
1: 嗯，
0: 因为有土增税的。
1: 嗯，
0: 你成本是低啊，你成本当年修出来不到6000，你现在就是卖8万1平米。
1: 嗯，
0: 你想想上面那个土增税它是好啥的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有意义，你肯定也多挣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利润那么高，面临的土增税、开发成本、资金使用成本，还有企业的个人所得税。
1: 嗯，
0: 你利润太高了。
1: 嗯，
0: 你没得紧张啊。所以说如果我做开发我绝对不做这样事情。而红树湾这个楼盘它就是个刚需时代产物，你就当次新买。中和厂的那些老房子啊，比如说香榭国际啊、梅林馆啊、那个叫林馆一号还是什么，这些楼盘是房龄比它老啊，没有它靠江边，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就这个指标，你就这个梯户比，你就这个容积率，你就这个工艺，你就这个套内，对吧？然后那也就是10000多的价格。反正作为首次置业想买在高新区，然后又没有预算在100万左右的或者100万出头的，想买一个稍微新一点的房子又不想买二手的，那这个房子可以看。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嘛，如果是我的话，预算超过150都，我有150万都不得在这儿买这个房子。
1: 嗯，
0: 我肯定要追求更好的居住体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150万我稍微走远一点，差一点地段，你肯定可以住得更舒服。T2不是梦哈，但这个个人选择，但至少它具备这个选项。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拍。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1: 开学喽，让我们找一本好书，完成自己的功课吧。九月财富94.0，让我们一起同享快乐财富。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会永留心上。友谊也是一种财富。财富94.0，与您同享温暖财富。
2: 清晨，褪去一夜星辰，凉山州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村寨里，一支90后女子防火宣传队整装待发。
3: 起火了！起火了！
4: 今天还是按照我们平时的安排个，就各个片区干好自己各个片区的宣传。
2: 一双胶鞋，一身迷彩，一辆摩托车是他们每天的行头。
5: 啊，出门去了，娘娘。
6: 在找水。
5: 啊，在找水头。
6: 出门了，现在这儿防火了，不能烧火，不能带火箭，晓得不？
7: 晓得。
2: 三个村，17个组。770户，3416人，他们走村串户，将森林防火知识宣传到每一个角落。
8: 作为傈僳族儿女，我们都是自愿参加，也是义务工作，就是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这片山。
2: 大凉山的美丽守护，新时代的巾帼力量。
9: 财富94.0，财富房产。

0: 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北京时间来到9:48，成都上空温暖而专业的房地产生活服务类节目《财富房产》正在播出。我是那个觉得人生而是一场离别，不用伤春悲秋，去看到明天更好的希冀，你就会幸福一丢丢的山瑞哥哥。
1: 我是那个其实挺畅想脱离每天直播，可以去做深度内容，也许会有更多认同和关注，让大家听到和感知到我们的价值的勇气。
0: 我也觉得，而且有个人这话就不爱听了，咋了水哥又闭店，怎么了，你在干咩嘢呀，对不对？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哈。而且我们一直还会坚持在就是不管是表达方式的广播和声音这个形式，还是房地产这个行业，我们都会继续做下去的。还在呢，人在呢。80后虽然是有不少，对吧，那啥了，但是我们健康着呢，我们幸福着呢。
1: 毕竟水哥是每周都要去打球的人呢，每周都要去打球。我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
0: 对，我觉得其实你把篮球丢了很可惜。你知道女孩子打篮球很飒的吗？
1: 当然啊，我知道，当然知道，没有几个打球的。
0: 就是那种个子高高的女孩子穿个白 T， 然后外面套一件红色的那个，我觉得就比《灌篮高手》里面流川枫还要帅，你知道吗？
1: 我也觉得女孩子打球很帅
0: 啊。如果在这种公园的篮球场，有个女娃娃这样子穿哈，哈，我跟你说嘛，我可以坐那儿看一下不？
1: 你知道我当时我对我的某一个朋友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会儿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在打篮球，他看着我打篮球，他就兴冲冲的冲过来，他说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我是哪个班的谁谁谁谁，我们以后一起约。
0: 真的吗？
1: 对，然后我到 对就是我说啊，女生之间突然找到一个知己，然后都可以打球的很难得、
0: 啊，也是个女孩子是吧？
1: 女孩子、
0: 哦、那就更难了。
1: 对对对对，就非常难得，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把我这个爱好捡起来啊，捡起来之后让自己的身体也变得好一点，因为最近几年感觉透支比较多一些，带娃带的时间，然后包括现在就是工作的强度还挺大的。
0: 有人在问租个1000万 W 房子的租金在成都大概多少？5到6万。因为你1000万的豪宅你能租到的，但是没有刚刚1000万的哈，肯定是1000大几，或者1200起。你比如说像现在的国金豪庭，就是那天我们说的 IFS 天溪，对不对？像这个楼盘的话，如果你要租个300多平的大平层，大概一个月的话在5万块钱左右。而且它其实有一段时间开发商就用作自持出租嘛。
1: 哎，对，是的是的、然后重新全部把它翻了一次，相当于是。
0: 欧美元体系国家的人租的很多，在成都的，因为这样子换算它其实就不高。你算5万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5000多，6000块钱，6000美金或者欧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那边就很多。成都其实也不贵的，但是如果你要租那种别墅类的话，首先这个业务的流通领域就很小。稍微因为别墅好一点的体验。我就举个例子啊，我们桃李春风。
1: 我突然很好奇一件事情，能不能开发一个这种业务？
0: 你说，
1: 比如说我一年，不是一般人，像我们可能每年我准备一个旅游基金，我大概准备10万以内，然后拿来专门做旅行、出去度假，然后之类的。
0: 租别人的豪宅吗？
1: 对，我就说那我换了，我把这个方式换成，比如说我就拿其中5万块钱来感受一下。住千万豪宅的，我一年就拿这一个月来干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可以哦。

0: 我们研究一下。
1: 嗯
0: 嗯
1: 嗯，
0: 对吧？
1: 我就把你这个旅游基金。
0: 你看昨天我拍那个姐姐，她那个房子，我认为哈肯定不止1000万的，但是她现在目前确实这个小区所有业主挂出来都是1500万。
1: 嗯。
0: 现在娃娃出轨了，老公常年出差。而且也要归外归内到处跑、
1: 嗯、
0: 而且经常跑欧洲、嗯、一待就是半个月，那也就是一个女的在一个房子里面600多平的大连排里头、
1: 嗯、
0: 啊，我觉得一个人住确实有点恼火、
1: 嗯、
0: 他们家房子又多、
1: 嗯、
0: 像他那种装修又花了400-500万的、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拿出来比如3-5万一个月拿给别个体验哈、
1: 嗯啊、对对、
0: 嗯
1: 对，
0: 但估计确实要5万。为什么？因为你搬走了过后，中间肯定要给你每周换床单换被子、
1: 嗯、
0: 要有人伺候，对吧？你要找一个酒店管理公司来做，然后呢同时你走了之后要做深度保洁嘛。
1: 嗯，
0: 就是面临这样形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的，我们努力地把高新区拍一下。嗯，
1: 要得。那我们接下来是下一个、
0: 嗯、
1: 哈，下一个是人居啊，人居的庆川林雨。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远大那个有点类似，因为它这个面积段拆的也非常大，131到327平的面积段。
0: 哎，不好跑了，特别是现在交房了啊、
1: 嗯。
0: 反正人居呢，这两年其实人居当年第一个九零雨在21年出来的时候，其实还很惊艳到我们的，特别是那个。带感应灯的地下停车场、
1: 嗯、
0: 就说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么富丽堂皇的地下停车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年所有的媒体都趋之若鹜，你在互联网上刷到的公众号的图片，然后你能刷到的这个短视频，其实对于这个项目的报道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啊。那退回来说呢，关于这个庆川林雨呢，目前第一个老规，第二个现房，第三一个呢没有任何的营销和展示的延展空间了。那么如果在价格上做不出来极具性价比的套餐包的话呢，这个项目的去化也非常的恼火、
1: 嗯、
0: 如果你要买呢，那唯一的一点就是，第一，你喜欢这个房子、
1: 嗯、
0: 你喜欢它的一切，并且呢你的通行距离对它来讲是刚需，我觉得这个盘你还是可以去看一眼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盘目前就人居的状态，你说要打一狠折可能性不大。
1: 嗯， 嗯，好的，那我们就往下咯。
0: 嗯，
1: 往下了，其实我们那天有说过的保利新川天骏。
0: 对，保利新川天骏目前其他户型全部售罄，卖的最好的是173的那个户型，就是有非常长衣帽间的那个主卧系统。
1: 嗯，
0: 而整个新川天骏是第一个将峡谷和半开放式景观融入到街景里面的项目，纯粹的海派风格。工区呢，永熙去看过，我们都很爱。
1: 嗯，
0: 现在
1: 房子也看了，我205的也进去了，143的我也看了呀。
0: 现在只剩差不多100套205的，
1: 但205那个户型我很喜欢啊。
0: 但现在尴尬呀、啊，
1: 嗯，
0: 他这个房子现在尴尬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看，我们买的保利合众而去啊，因为保贵更弯嘛，
1: 嗯，
0: 还可以直接就把精装取掉，
1: 嗯、
0: 降总价的逻辑，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有竞争力，还可以慢慢卖。但是现在保利新川天骏已经是准现房的状态了，
1: 嗯，
0: 精装已经进场了，而且有些人还加了精装包的，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售价在600万加，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600万加的老规205平，相当于新规多大？170、180。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现在我举个例子，是，你比如中铁卓翠，400万出头可以买一个185的四代宅。
1: 嗯，
0: 就套内的利用率来讲啊，你当然你可以说你那个新川和万安还是不一样的，土地价值有差别，
1: 嗯、
0: 但是整个两套房子。一套房子比你大比你便宜150到180万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你说土地价值真有这么大的差异吗？
1: 嗯，
0: 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0: 价格，因为任何东西它是要有参照物的嘛。
1: 嗯嗯，
0: 我们再对比它对面的招商真底的二手房，现在差不多也要便宜大几十，接近100万。
1: 嗯， 嗯，
0: 同样面积段，就是你算下来的话，
1: 嗯，
0: 招商真底只需要530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1: 嗯，
0: 而保利要600万出头，而现在保利没有降价的空间。那这个205平呢，我觉得卖给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去看了保利新川天骏整个的物业服务体系，从它高级的会所到健身房，你不那么介意老规，你本来居住的人口就少。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觉得这几十万你就是为整个建筑风格，为工区，为它的服务来买单。
1: 嗯，
0: 你看，我就说哪天我去看了哈，第一个有自助解压的洗车房，
1: 嗯，
0: 你家里的地毯狗狗猫猫全部都可以在那边去洗，
1: 嗯，
0: 业主洗也非常便宜，所有的单元楼栋在负一楼看不见垃圾桶，
1: 嗯，
0: 跟经贸最早的顶级的物业一模一样，有单独 就是双面各不见面分离的环保小屋，业主丢垃圾在一个空间，旁边有洗手池，而垃圾的清运完全在一堵围墙的后面，中间隔一个板子，也就是说你跟垃圾清运和保洁人员是见不到面的。在这种配套和这种情况下，那至于说你愿不愿意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再多付几十万的情况下为这个东西买单，我觉得至少保利这个还有一点逻辑，因为它东西总还有吸引人的地方。至于这个东西你为它买单，你完全因为买这个买新川天骏这种房子的人，他不完全考虑值不值。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值。
0: 对，就是我们梁子美如果有钱呢，我就觉得有人说我是那个十多年的老粉丝，对，我们It's older 啊，但 not tired 我不累啊，我依旧觉得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好的，
1: 搞创作的人其实都还是蛮年轻的，希望自己思路会永远跟着时代走。
0: 对，我这两天在听一个川军出川抗日的文献，我全程是泪流满面的，从家里面听到台里，我就是下绕城高速的时候我就赶紧关掉，因为调整心情，我不然我是在啥嘞。
1: 所以你每次跟我发消息你先是哭了一通，然后再跟我发了消息。
0: 那也没有每天听这种了。就不然的话碰到同事会拉领导看到，你爪子你怎么不想上班，你不来吗，请假吗，你真的是。好的，还能说一个是吧？
1: 是这样的，其实还剩下一些高投的房子，高投的还挺多的，比如说新川一号、景岳府、和岳府，包括璞玉、景翠、俊岳府啊，这些都是现在也正在现房销售的高投的房子，在高新区。
0: 高投的房子明年都还有两个现房出来。高投的房子从去年开始报规报建开发的产品非常不错，比如说云锦66、当时在网络的曝光量特别大，全城的中介都在带，因为觉得极具性价比，但所有的人又都不敢买，为什么？又怕还降。但是我跟你说哈，他的老贵真占到便宜，那个113确实服刑很差点儿，特别有点人才资格，关注哈高头。
1: 高新还剩下两个房子，我们就落到

0: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九四点零。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 九四点零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铺门哦，我们先要见齐长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
3: 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4: Surprise， 惊喜吧。
0: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4: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0: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4: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算了，回家吧。
1: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2: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3: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2: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4: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5: 您现在是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礼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

创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一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1: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2: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940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弄坏了。哎
1: 呀，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烧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

0: 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拉抓收叔叔，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1: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两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
3: 士，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What？
2: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铺门哦，我们想要捡齐餐喽。
2: 小区群众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听说有大涨价的嘛。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4: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5: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6: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7: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8: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2: 啊，
3: 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三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94.0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 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8: 1/1的机会，我们才拥有来之不易的生命。生命与生俱来，便拥有强大的勇气与力量。生命的旅程又因为各种意外的威胁而显得脆弱无常。疾病给我们审视生命的视角，健康是对生命最好的祝愿。聊疾病，聊人生，聊聊生命的希望与光亮。生命相对论，开启我们的健康人生。

0: 聊健康，聊人生，聊聊生命的希望与光亮。在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与四川新闻广播视频号，此刻正在同步为您带上今天的节目《生命相对论》，我是主持人萱萱。好了，在这儿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进的嘉宾是来自于乐山市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娇老师。在第一时间欢迎赵主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是来自于眼科，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心灵的窗户。我们要来说说关于如何摘掉眼镜看清未来。所以呢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近视啊，高度近视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了。其实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相信几乎每个家庭它都是绕不开的，尤其是青少年和成人的高度近视是越来越多。所以赵主任，我觉得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从您的门诊您的感受开始聊怎么样。
1: 好的。确实呢，现在我们的近视哈，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大家也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判断，就是在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控措施力度加大之后，虽然我们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但是较前两年是在一个逐步的下降的，所以大家要看到这个希望。那近视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说我到底是不是遗传的还是我用眼导致的，这两个因素到底各占多少。那其实我们的学龄前的一些近视，高度近视哈，在没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用眼的时候就出现的这一部分呢，大多数都跟我们的遗传是有关系的。
0: 所以这是先天的。
1: 对。但是其实我想就是给大家纠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遗传其实不一定是先天。那先天的有些就是说，比如说她可能怀孕期间由于一些孕期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了她一个发育上的一个缺陷，这种可能就是
0: 那这是先天不足啊。
1: 对，先天不足。但遗传的话更多的是说我们在这个基因上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是父母遗传给我们的这个基因的这个遗传物质有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它并不一定会在生下来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先天的和这个遗传的呢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的。而大部分的我们在学龄后的一个发现的这种近视的话，还是跟我们的一个用眼过多，近距离的用眼负荷过多是有关系的，以及我们的户外活动不足啊，各个方面哈，我们现在对近视的一个成因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而近视的它具体形成的一个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那去总体来说呢，主要还是我们的户外活动的不足，以及近距离用眼负荷太大，以及用眼的一个习惯、环境、知识啊这些导致的我们近视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近视眼都是后天的一个用眼卫生导致的这个发生的。
0: 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说到用眼卫生这一块，就知道说一定做的时候你要做的端端正正的，对不对？眼睛跟这个
1: 对
0: 页面应该是形成多少的距离，我大概记不住了。然后又说你的胸到这个桌子是要一拳的距离，大概是这样在规定。
1: 对，
0: 可是真正做起来，谁又能够真正每一天每一次都做得对呢？这一点还真的是挺考验人的。那如果家长在家看到自家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没有注意用眼卫生，也应该要第一时间提醒他们，因为眼睛真的是蛮重要的。
1: 确实，萱萱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三个一，我们现在给学生强调的
0: 那个
1: 用眼知识的三个一，就是说我们的眼离书本要一尺，也就是30厘米左右嘛。
0: 对。
1: 然后手离笔尖要一寸，也就3厘米左右。然后胸离桌子要有一个拳头的距离。那其实很多小朋友就会握笔的时候，这个姿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握得很紧
0: 很
1: 紧。
0: 对，很近
1: 很近。因为我在临床工作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问小朋友说这个孩子问家长问小朋友说你有没有什么 不良习惯呢，对吧？就这么小就近视了，
0: 一般矢口否认，我没得，医生我没有。
1: 对，但是这种情况有些家长，其实现在家长很多还是很关注孩子近视的，他会说、哎呀，我的孩子确实没有怎么玩手机啊，没有怎么玩手机，我也在带他去进行大户外，那为什么会还是这么早就发生了呢？可能就一年级二年级他就来了、
0: 是，
1: 然后我有时候我就会注意一个细节，我说小朋友你来，我给他一支笔，我说你来写一个字给我看一看、
0: 把你的名字写给阿姨看一看，
1: 写给阿姨看一下，然后我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小朋友，我们现在的握笔哈，他会很靠近，很靠近了之后，他为了看到写的这个字，他的头就会
0: 头就斜着了，
1: 低下去
0: 了，
1: 他的距离就没有33厘米了、就已经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3:1了，所以3:1来说的话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握笔没有标准，那你就很难达到眼和本子的那个距离了、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要强调的。而且现在有些学校的话，我也看到他们的这个近视防控进校园了之后，有些学校他还会做一些什么握笔小标兵啊这些活动、我觉得这些也是蛮有意义的，我们在校园里面去开展这些活动的话，能够进一步的去规范我们的这个至少是3:1这个习惯，让他能够保持。
0: 对，也是很好的，在提醒小朋友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的问题。
1: 对，
0: 我知道另外还有一点啊，其实也是我特别想今天问到老师的，就是很多家长都很关心，比如说父母之前就已经戴上眼镜了、甚至有些做父母的本人就是属于高度近视的、那孩子是不是就更加容易患上近视，或者说比别家的孩子患得更早一点呢？
1: 这个是确实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父母有高度近视的话，肯定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我们孩子的一个近视防控工作，这个呢是有确切的数据的。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哈，那孩子近视的一个概率基本上高达90%、如果父母一方高度近视哈，那就是这个概率又降到了50%，而父母没有近视的话，或者只是一个低度的近视，那可能它的概率就是10%左右、所以说这个高度近视，比如说我们父母他带有这个基因了，他带有基因会遗传给这个孩子，那孩子的这个基因什么时候表达，那为什么说父母高度近视了他也不是说100%就近视了，也只是说一个90%的概率呢，那还有10%他为什么又不表现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遗传物质哈，也需要一个后天的环境去激发他去表达这个近视的这个疾病这个症状、
0: 对，其实那说回来我的理解

0: 还是要看你，一个是先天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选择，
1: 对，
0: 但是后天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没有注意用眼卫生，
1: 对，
0: 如何在科学用眼啊，这点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
1: 非
0: 对
1: 常
0: 于
1: 正确。
0: 这个近视的朋友来讲的话，我在想青少年和成人，我们已经近视了，那我们想延缓一下这个近视的增长，对吧？那延缓度数的增长有没有就是说不同的一些地方，对于青少年和成人来讲的话？
1: 其实我觉得在行为习惯上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异，只能说这个从发育学的角度来说呢，因为青少年他可能身体啊在发育，眼球也在发育，他的眼轴还在。从生下来，我们婴幼儿时期的一个远视到一个逐步正视化，我们的眼轴也从生下来17毫米，然后慢慢的发育到一个23毫米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更容易受外界因素一个不良习惯的一个影响，它的度数更容易增长。而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呢，眼球的发育基本稳定了，可能它相对来说易感的这个几率就会低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的成人，由于用眼习惯不好，没有注意我们说的这些用眼卫生，而导致近视度数的增加，甚至真的还有我们在门诊也遇到30、40岁，他以前真的不近视，以前我们也看他的病例，然后就是一天成天看手机，结果用出近视来了，眼轴也真的增长了。所以说只是说从这个概率学上来说呢，我们这个成人会低一些，因为他的发育啊各方面已经基本停止了，但是用眼习惯用眼卫生同样会影响他的度数的一个发生和进展。
0: 所以呢，在这里就要向我们观众朋友啊，此刻正在看我们视频号的听众朋友啊，提个醒了，不要以为你是成年人了，觉得反正我已经长定型了，我就不得再近视了。我跟你说这个度数哈，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哈，有可能就越来越近了。那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请专家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高度近视是不是就真的不仅仅是那种镜片啊厚度厚那么一点，它跟我们眼底的病变会不会有一些关联？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你说哎呀，这个戴的镜片厚一点就厚一点嘛，刚我已经接受了，但是会不会真的影响到眼睛本身？
1: 确实是会的。我们高度近视哈，度数增长不是简单的去换一个更厚一点的镜片那么简单的。如果是度数高了，当然从外观上来说，我们眼球的突出，然后镜片更厚，影响我们的一个自信心。有些患者会觉得哎呀太厚了，是不是啤酒瓶儿一样的底哈，他会觉得影响自己的
0: 美观
1: 美观。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眼健康的问题了。因为高度近视，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近视其实都是眼轴增长导致的，就眼球的长度变长了。那我们经常给一个病人，我们的门诊的患者来进行一个科普，就是说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这气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大，那我们这个气球壁肯定会越来越
0: 薄，
1: 而我们的视网膜本身就是很薄的，那你的眼轴不断的拉长，这个视网膜它也会不断的拉薄，那我们发生视网膜裂孔啊，视网膜脱落啊，甚至高度近视的黄斑疾病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的视力的。到时候如果发生了这些情况，那就不是说我们换一下眼镜那么简单了。而且现在眼底病的一个治疗啊愈后啊都是效果还不是很好的，有一些特别是黄斑的疾病啊，这些。
0: 那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对自己的眼睛好一点，它不仅仅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它更是带我们可以好好的看清这个世界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善待它。好的，这一环节呢就暂时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生命相对论。

0: 是垃圾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才拥有来之不易的生命。生命与生俱来，便拥有强大的勇气与力量。生命的旅程又因为各种意外的威胁而显得脆弱无常。疾病给我们审视生命的视角，健康是对生命最好的祝愿。聊疾病，聊人生，聊聊生命的希望与光亮。生命相对论，开启我们的健康人生。

0: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生命相对论当中，再次给您介绍今天萱萱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乐山市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娇赵主任，非常欢迎你。好，那接下来呢，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想帮大家提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近视了，我又不想戴眼镜，特别是女生又比较的想要自己这个面容啊姣好一点美丽一点的，觉得哎呀戴个眼镜把我别丑了那不由得就要来说说这个近视手术这个问题了，这也是绕不开的。近视手术其实已经有好多年了，我还想帮大家问一下，如果想要做这个手术的话，对于眼睛本身来讲是不是也存在着医学上的一些硬性的条件你首先得满足？
1: 对，肯定的。那从我们一个医学上来说的话，首先就是这个近视手术的年龄哈，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小朋友的家长才一二年级说近视了，我不想让他戴眼镜，我来做手术。首先这个手术它年龄的原则是十八岁以上哈，十八岁以上我们的眼睛的发育还有你的用眼，因为我们经历了高三的学习，可能后期的用眼啊会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还差一点，十八岁，他读书读得比较小，可能会在高三高考完了之后有一些体检的需求啊这些，那我们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可以是没有到十八岁，接近十八岁，但我们不要差得太多啊，这也是为了我们手术后自己的一个眼睛的稳定性啊这些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度数要稳定。那度数稳定怎么来判断呢？对于我们的一个医学上的要求呢是说近两年那我们每年度数的一个增长要控制在50度以内，也不是说我一点都没有增长哈，就是说要控制在50度以内，我们就认为是基本稳定，也可以考虑做手术。那不稳定就会，如果是还没有稳定的话，我们就会导致可能我现在做了手术，你的短期内视力还好，但是后面又近视了，那度数又出来了，
0: 还可以再做吗？
1: 能不能再做这个要看他眼睛的一个具体的条件，还是要看他具体的条件。也有一部分人在近视了后再做的，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他的眼睛条件不能够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急需的一个补充矫正呢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度数的一个稳定哈。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完善一些术前的检查，要查你的屈光度。

0: 啊，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手术的类型，可能大家也了解了，有激光、全飞秒，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
1: 半飞秒，
0: 飞秒，哎，全飞秒、半飞秒，对吧？
1: 是，
0: 这些都是属于激光类的手术。激光类的手术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把我们的角膜给它磨掉一部分，那这种我们就对我们的角膜的一个形态啊、厚度啊，角膜厚度要跟你的度数匹配，你的就是说通俗的讲，就是说你这个角膜厚度要够你这个度数去切削的度数才行。那么如果是不够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做这个激光的手术。那另外有一类就是我们的晶体植入手术，晶体植入手术就是一种加法手术，现在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往眼睛里面加镜片，那这种呢它可能对角膜厚度啊、形态啊这些要求要稍微低一些，但是呢就会对我们的眼泪的一个结构、眼泪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要求要更高一些了。对，因为我们要放一个镜片到你的眼睛本来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我们就都会对眼泪的一些其他方面会有一些要求。当然此外的话，除了眼睛的这个度数、角膜厚度，我们还会对一个眼睛的一个眼球自身的一个健康检查，自身是否健康。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手机用的多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眼睛干？
1: 对呀、
0: 啊对，如果是重度的干眼症，这些我们也是不适宜做，
1: 也暂时不能够做。
0: 对，我们要先改善眼表的状态。还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呢，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啊，
1: 对，
0: 还有是
1: 高血压也没控制好的，
0: 血压相对来说
1: 要好
0: 一些
1: 好、啊、
0: 对，糖尿病没控制好，或者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些人甲亢的，他眼球会突出，严重的到后期会眼睛闭合不全，那这种也是我们不能够去做手术的。
1: 是因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也会涉及到手术之后你伤口的一个愈合的问题。
0: 对对，后期的一个效果啊、准确性啊，那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个除了是年龄、眼睛的一个角膜的条件、度数的条件，还有眼睛的其他眼病有没有，以及全身的一些疾病有没有稳定、有没有控制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方面的话，我们都是要得到一个稳定的控制才行的。
1: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呢在我们新闻广播视频号上面啊收看节目的你，有任何的一些问题跟眼科有关系的，跟你这个眼睛是不是和手术有关系的，哎，都可以直接在视频号上面留言，萱萱在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帮助大家来提问老师的。好，我们再说到了关于手术的问题，那普通人有没有办法就是初步的来进行一下自测，我自己来考虑一下，先来测量一下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手术的指标，能不能上医院，有没有办法，还是说自己呢也不需要去浪费这个时间的话，好，我们直接挂个眼科，直接到医院头去，该做啥子检查就做检查就是了。
0: 当然就是说到医院该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
1: 听医生的话就没错，
0: 解的对，没错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就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认识，就是第一个是年龄嘛，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些小孩子的家长一来就说可不可以做手术，我不想让我孩子戴眼镜，戴眼镜不好看，那我们就会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乖乖戴眼镜，控制好度数，18岁再说，
1: 才好打的嘛，就做近视手术了。
0: 对，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科普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居然还是有人会那么小的孩子带来说我们做手术不要戴眼镜哈，也说明了我们科普的一个重要性。但首先就是年龄哈，第二一个就是度数，度数如果你自己都感觉哎，我这段时间视力又下降了，度数还不稳定哈，那这种肯定也是不适合在近期内去进行手术的。当然如果视力下降了也该去看医生去找，除了用眼习惯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眼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吧？也不能够自己在那儿自测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度数增长，也不一定，有时候还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眼病。
1: 看我们的朋友马上就提出问题了，他就说哎，这近视可以治好吗？这近视有没有办法治，就目前的科学来讲的话，
0: 这一点问到关键了。其实你看我们从来都说是近视矫正手术，
1: 对，
0: 近视矫正，我们从来不会说在医院哈，科学的讲科学的地方哈，他不会跟你说近视治疗。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我们的近视是没有办法治好的。为什么没法治好呢？ 因为我刚刚也

0: 性的近视。那如果真的就是刚刚老师所讲到的，你的眼轴已经变长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个真性近视。真性近视是没得办法说，还可以让你通过一些治疗的方式哈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个视力的。
1: 对，
0: 那你要说怎么样去治疗呢？唯一的方式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手术。当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具体的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啊比较主流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像您已经提到了全飞秒、半飞秒啊等等等等，包括晶体植入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又适合什么样的患者群体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走开哈，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前两天呢，就有朋友在问萱萱说，那当我们940这个评点啊，在20号的晚间24点正式的关闭了之后，那我们的节目会去到哪里呢？在这儿呢也统一回复大家，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同一时间段，同样的是下午的3点出现在 FM101.7 四川交通广播。所以各位约好了，那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在1017不见不散。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你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才拥有来之不易的生命。生命与生俱来，便拥有强大的勇气与力量。生命的旅程又因为各种意外的威胁而显得脆弱无常。疾病给我们审视生命的视角，健康是对生命

0: 好的祝愿。聊疾病，聊人生，聊聊生命的希望与光亮。生命相对论，开启我们的健康人生。
1: 聊健康，聊人生，聊聊生命的希望与光亮。这里是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与四川新闻广播视频号此刻正在同步直播为您带上的生命相对论。我是主持人萱萱，坐在我身旁的嘉宾是来自于乐山市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娇，欢迎赵主任。
2: 好，萱萱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的好。
1: 您老师今天聊的是您所在的科室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眼睛的问题。那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近视手术啊，到底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大概你们都晓得了噻哈，这个是个要求的，至少年龄就是设了个限制，未满18岁哈，儿童不宜。
2: 对，儿童不宜，儿童就乖乖的戴好眼镜，防控好就可以了。
1: 对，让你那个眼睛的度数呢不要不停的往高头长哈，我们把度数控制好了，哎，长到18岁了再去医院做这个手术。好，那说到了手术，就不得不提现在分的种种手术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呢不见得懂，对不对？像我这样子耳洞的还是有点多，所以就要问一下赵主任了。我们有听说过全飞秒、半飞秒，包括像晶体植入哈。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小节回来就挨个讲吧。先跟我们讲一讲全飞秒是啥子意思。
2: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近视手术分类，其实大家现在可能听的更多的是一个加法手术，一个减法手术。那我们的全飞秒啊、半飞秒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激光类的啊。激光类的手术其实它就是个减法手术。减法手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角膜给它削减去一部分，这就是减法手术哈，在我们的角膜、眼球表面这个透明的角膜上去做手术。那全飞秒、半飞秒它又有什么区别呢？全飞秒的话，它是全部的手术过程都是用我们的飞秒激光哈，我们的飞秒激光来完成的。它的手术特点呢，就是切口很小，只有一个2毫米左右的小切口，很微创。那我们术后的一个，比如说眼睛干涩啊，还有运动的时候你如果不小心撞击到眼球，我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个比如说角膜伤口移位啊，这些风险就基本上没有，就和我们的一个正常眼睛是
1: 同样都是全飞秒。你看啊，度数也差不多，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术后啊，他的视力的恢复其实是非常好的，他觉得好像重生了一样啊，看世界一切都是清楚的，都是清晰的。可是有些朋友呢恢复的也许就没那么理想，这是为什么？
2: 其实我们在手术前哈，因为我们手术大多都是一批患者一批患者一起做的，我在做术前宣教的时候，我就会给患者讲，你们不要去比较，要看自己的一个眼部情况，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术前自己带进的一个最佳视力。就有些人可能同样的度数，有些人可能人家戴上眼镜就是能够看到 1.0 甚至 1.2 甚至还有更好个别的人可能看到 1.5， 但有些患者他有可能就只能看到 0.8 或者 1.0 哈，这个水平，而且他还会视觉质量啊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先天的一个基础，我自身的一个视力最佳视力发育它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人也不要去期望我们做了手术之后我的视力本身只有 1.0， 我能做到 1.2 做到 1.5， 那这个希望就不要去报告，要自合自己的一个，要自己跟自己比，我觉得就是。
1: 我觉得这个举例特别好，就是你们在做手术之前大家都戴眼镜，对不对？别人的矫正视力就比你好啊，
2: 对，
1: 你还来比一下你术后的这个视力，
2: 这就有点给医生加难度了，确实。
1: 不公平，不公平。
2: 对。
1: 好，那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上面我们的好朋友在说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啊。他讲近视加老花了，是不是就要等到白内障的时候再来做手术了？
2: 近视加老花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从我们做的刚才讲到的几种手术，就是这个激光哈和这个 ICL 手术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老式的激光矫正手术，目前是在临床上我们是有开展的老式的激光矫正手术。然后 ICL 这个眼内镜

0: 植入呢，目前它的这个晶体植入的这个镜片呢，只有近视和散光，它没有远视也没有老视的一个矫正的这个晶体类型，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当然未来的一个发展，我们会不会不断的去优化这枚晶体的设计来满足更多的功能，我想应该是有可能的哈，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没聊到的这个近视矫正手术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薛轩老师讲的这个白内障了之后、白内障了之后我们不是还要换一枚人工晶体进去吗、那目前的这个白内障置换的这个人工晶体的话，它就有很多的设计了，它有单焦点的，就是有也有就是这种帮助变焦的，就是解决看远、看近问题的这种变焦，能够变焦的多焦点的连续视程的人工晶体，这个呢确实是目前在临床上开展的比较多来矫正近视间老视的一个手术的方式。对，如果从激光来说的话，就是只能做一个激光的老视矫正手术，临床上也是在开展，而且研究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1: 那之前呢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大家恢复视力的手术的方式，为了大家可以获得更好的手术效果，我就想请问老师了，咱们在术前、术中、术后，哎，有没有分别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
0: 手术前就是说为了我们的一个手术效果的话，第一个手术前肯定就是一个完善全面的一个术前检查嘛哈，然后要按我们的老师的要求要按时去用药、按时点药哈，按时点药、然后呢术前我们现在的话都会给患者说，这个尤其是在激光手术的时候，我们激光是从上面发射下来的话，我们要求眼睛是一个注视的非常准确非常稳定的，要持续几秒钟到十几二十秒都有可能哈、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能够非常稳定的去盯着正上方的这个注视的目标，那我们在手术前可以做一些注视的训练，那现在我对我的患者的话，我就常规的会发给他们一张注视训练的卡，让他们自己回去练一下，这样你在手术台上的配合更好的话，肯定我们术中的更顺利、然后手术的效果肯定也是会更好的。那在手术后呢，也是要注意一个我们术后的按时点药，注意用眼卫生，按时复查、那说到这个用药呢，我又想分享一个例子了，就是也是前段时间的一个患者，那个一个小伙子，他做完手术他应该是感觉非常好的，他视力，然后一周来复查的时候呢，一般我的病人我复查的时候我会让他把眼药水都带过来哈，带过来、然后复查的时候我在颞线灯下看这个角膜，我就感觉没那么清亮，后来我就让他，我说你把药拿出来，我想给他调一下用药的方法嘛，结果我一看他的药都满满的一瓶，
1: 用都没用，
0: 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药怎么用了一周了还有这么多呢，他说我觉得挺好的，我没有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还是要按照我们医生的那个医嘱
1: 遵医嘱
0: 规范的用药，这样呢能让我们的角膜恢复得更好，然后视力啊各方面能够更稳定，而且也是避免一些并发症嘛，比如说我们术后感染啊、或者角膜浑浊啊其他的一些风险啊，就是说强调一定要遵医嘱来用药，然后呢要定时的复查，注意用眼卫生，用眼的行为哈，这也是反复强调的一个用眼的行为。
1: 那碰到您刚刚举例的这种不听话的小伙子怎么办呢？那他在不得还有不得用呢？
0: 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快的去复查，所以我的患者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种风险比较高嘛，出现一些感染风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的早期复查的时间就比较密，比如说第一天要复查，可能三天七天要复查、前面的时间基本上控制住了，那其实后期的话相对就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不复查导致一些比较就是一些稳定的一些病变发生了，那就其实是很难去改变的、去控制的。
1: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帮大家问一下的，因为我知道在做了近视手术之后也许就是属于个体差异吧、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眼睛特别干，有异物感，森多话说的咔嚓咔嚓的，
0: 咔嚓咔嚓的，
1: 对，要不就是这个视力的一些波动的问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属于正常的一个情况吗？
0: 其实眼睛干的话有很多的因素会导致这个，有一些医学的原因导致这个眼睛干，比如说我们的在维手术期使用的眼药水，它其实也有一些防腐剂，可能会有一些防腐剂会刺激我们的眼睛，在手术前我们要去用一些液体生理盐水那些去冲洗我们的眼睛，也会破坏我们眼部的平衡，在手术过程中我们会用一个弹簧然后把你的眼皮撑开，可能会睁开个保持几分钟，到 ICU 手术可能十来分钟啊，这些时间不等，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改变。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是我们激光手术的话，刚刚我们讲到了它会切掉我们的角膜，那我们的这个角膜的神经就会被切断，那神经被切断了之后，我们的角膜的知觉内液的反射分泌的这个神经通路就会被削弱，那我们也会导致一些术后的干眼的一个，这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结构性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干眼症的发生。但这些干眼症的话，从手术的方式来说，肯定刚刚我们讲的全飞秒切口小一些，它可能干眼发生的几率就会更轻一点，更低一点。还有就是在术前我们也会做一个筛查，如果说有重度干眼的，我们是不会给您做手术的，我们会让你先去治疗干眼症，
1: 对，
0: 治疗到合适的时候我们再来进行手术。那如果是轻微的眼干或者术前正常的，它术后早期有一点点加重啊，感觉明显一点点，这也是可能的，我们通过用眼药水啊，多眨眨眼睛啊，或者是热敷一下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的哈。
1: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先生的朋友吧，节目就要结束了。有朋友在说，的确现代人都喜欢玩手机，那手机看多了眼睛自然就要干涩嘛。所以他的点是落在那是不是还是好的办法，或者推荐个药水。
0: 哦。好的办法，其实我现在
1: 说到了热敷啊，
0: 热敷可以，对，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容易很专注，目不转睛，而我们正常是有一个眨眼反射的，我们几秒钟十来秒钟要进行一个眨眼，那你可以刻意的自己多眨眨眼睛，不要很专注了就目不转睛的就一直盯着，这样我们眼睛的泪水，眼表的泪水的泪液它就更容易去蒸发掉。当眼药水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滋润眼睛的，跟模拟我们眼睛的眼泪液成分的一些眼药水来进行一个滋润，也是可以的。
1: 对，广告嫌疑啊，品牌我们就不提了，
0: 对，
1: 下来我告诉你答案。
0: 对，还有马上就是那个冬天嘛，空调开的会比较多，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对着空调的出风口啊，桌上办公桌上我们可以加点开一个加湿器啊，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好的，非常谢谢大家啊，今天一个小时的守候跟陪伴，也再一次的感谢来自于乐山市人民医院眼科赵娇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生命相对论，感谢恒润医药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亲爱的朋友，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再会。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四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2: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吃？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儿、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重。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五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1: 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 94.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欢迎继续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文化内容供给，繁荣新大众文艺，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特此公告。
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

0: 情绽放。
1: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

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

0: 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打扑门哦，我们想要捡起仓喽。
2: 少吃群头手，昨天晚上啊，陈北有栋楼啊垮喽。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5: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6: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7: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8: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9: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1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11: 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10: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12: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
13: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
3: 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4: Surprise， 惊喜吧。
0: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2: 啊，
4: 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0: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4: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装修帮帮忙，高端放心的装修找兰亭装饰来帮忙。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兰亭装饰的分享嘉宾李月老师，欢迎你。
8: 嗯，大家好，我是兰亭的李友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精装房，好多朋友拿到精装房之后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入住啊？

0: 房交给兰亭的话，现在大概要花多少钱？
1: 我们总共的话大概是130平的精装房，13万到14万左右。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3万块钱改造基金的赠送，第二一个呢就是软装家具啊这些本身会打3万块钱左右的折扣。相对来说的话，你就要比自己弄要节约6万块钱。但我觉得节约这个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打87860022，你改造这个方案，人工和材料兰亭实际上是免费帮你去出了，你不用操那么多心
0: 哦。相当于今天大家打87860022，这个设计方案是可以免费出的。
1: 嗯，对，三套方案给到大家，
0: 那这个还是挺划算的哈。
1: 嗯，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13-14万的价格里面，具体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呢？
1: 五个部分给大家啊，你打87860022。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你家该咋个去改，那么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我们不指定3万块或者4万块，你自己来决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里头的大件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要不要？肯定要的。还有床，还有床头柜。但是今天呢，你打87860022，我们包的品类更齐全，数量更多。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有像边几、休闲衣、单椅，还有包含床垫这些小品类的东西，我们都包进来了。就争取让你一趟就搞定，不用自己再去买。而且呢，数量也是够的，像比如说主卧呀、次卧啊里面的家具啊，还包括这个床垫啊、柜子啊，这些都有。
0: 哦，等于全屋的都包了。
1: 对，品类足够，数量也足够，然后就是定制柜。那定制柜呢，大家一般会找大品牌，哎，欧派呀、志邦啊、索菲亚这些，但是觉得大品牌可能有点贵。
0: 是。
1: 小品牌呢，环保不是很过关，所以你打87860022解决你这个纠结的问题。你的套餐价格以内哈是5个品牌可以选。其中就有欧派、志邦、索菲亚、贝蒂亚、迪安姆都行哈。物价专卖店都开到我们那个楼里头的，1600块钱以内的这个高端板子、环保板子，你随便来挑就行了。所以免得说，哎，我个人在外头去订呢，订它好像又很贵噶。
0: 对，
1: 所以它都包进来了。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像我们的灯具。主灯啊、射灯、通灯啊，包括装饰落地灯啊，都给你配好。
0: 哦，那这个灯具你们都包了？
1: 哎，然后还有甚至我们包的啥子软装饰品，比如说你家里头的地毯挂花呀，哎，花瓶啊，还有花艺啊，就是哎，你们家的地束鲜花。兰亭都帮你搞定了，
0: 哎呦，连这种小物件都包进来了哈，那真的是可以达到拎包入住的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柜子品质，给大家用这么好的板材，这么好的品牌，那家具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呢？
1: 一样的，我们都是跟广东省家具协会合作的一线品牌。你打87860022，新品牌、新款是当季最新的，都是一些纯真皮、纯实木，包括纯岩板、纯天然石材的一些家具。
0: 那这都是高档东西啊？
1: 对，高端的。东西了，所以你在兰亭来选呢，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名额就只有3个，大家可以先打87860022。那么大家如果是一年内要拿到的这个精装房，都可以先来报名，不是说必须马上动工哈。
0: 哦，
1: 一年保价，一年内装修都行，价格节约了。还更省事更方便了。
0: 是，所以哪怕你是期房的业主，其实现在也可以打一个电话87860022先来做咨询了解嘛。130平的精装房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专享价是13到14万，然后同时还能够给大家去补贴3到4万块钱的改造金，同时还要给您去包含全屋的软装家具、柜子。我觉得这个活动确实性价比非常高，有精装房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哈，电话可以先拨打起来，今天名额非常有限，一共好像就3个名额，打87860022。
2: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3: 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2: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4: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底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您现在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5: 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4: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6: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
3: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3: 田儿啊啊！我看你家精装房改造的太漂亮了吧。
4: 哎呀，
3: 哎，我家也是精装交付的 说实话，开发商自带装修太普通了，
4: 是
3: 千篇一律，看着特别廉价。
4: 嗯，
3: 我一直想升级一下，
4: 哦、
3: 哎，但是怕这个价格贵啊，怕踩坑，怕改完不协调。你那个精装房在哪儿装的？有没有靠谱推荐呢？
4: 哎，那你真是问对时候了、
3: 啊，
4: 我就刚刚在这个兰亭装的
3: 啊，兰亭。
4: 哎，把我家整体呢全部给你做了一个规划，然后都给我升级完了。
3: 嗯，
4: 效果真是啊，
3: 哎呦。
4: 太像样了，翻倍，而且重点是啥？性价比比较高
3: 哦，性价比高啊！
4: 啊，
3: 因为我知道兰亭，但我觉得兰亭价格吧，一般都比较贵。我现在最头疼的是两个问题啊，
4: 哎，
3: 第一个就是我家那个收纳严重不够
4: 啊，
3: 家里什么东西吧，压根儿放不下。
4: 是。
3: 第二个就是那个硬装啊，
4: 啊，
3: 老气
4: 哦
3: 啊，自己配家具，我配了两个，怎么搭都怎么怪
4: 啊，
3: 改少了没效果，改多了又怕费钱呢。
4: 哎呦，这您说的这个啊，我说实话，我当时也这么焦虑的
3: 啊，
4: 都是这时候过来的。但是我把这精装房给了兰亭，那不一样了呀。
3: 哎，怎么的？
4: 现在兰亭是专门出了精装房专属改造活动，就是针对于咱们这种不用大拆大建、只想提升品质的业主、专门解决这个颜值低、收纳少、搭配乱的这个问题。
3: 哎，那我问个重点啊，我刚刚不说了吗、我了解兰亭，兰亭那价格贵
4: 啊，
3: 咱这儿价格是不是特别高啊？
4: 哎呀，这其实还好，看大家怎么理解吧。
3: 啊，
4: 电台是有专属福利的，就是您打87860022，当时我就这么参加的。
3: 啊，
4: 我那135平落地下来14万没到，
3: 14万。
4: 哎，
3: 这价格我真没想到啊！
4: 啊，
3: 没到你这里面包的啥呀？
4: 包的东西挺实在的，就是我需要的嘛，也是精装房业主需要的。你比如说像全屋的定制，
3: 哎，
4: 柜子你得需要吧？
3: 需要。
4: 没收纳，你像什么入户的玄关、客厅的电视柜、餐边柜、卧室的衣柜、阳台的收纳柜，全部量身定做，严丝合缝，一点都不突兀。
3: 包了，
4: 哎，全部包完，而且包大品牌
3: 哦，
4: 索菲亚的。
3: 哎呦喂，
4: 一瓶都是1500的。
3: 哎呀，
4: 我记得我家。是做了40平吧，免费的，没多爱加钱，
3: 那不得6-7万呢？
4: 那肯定的呀。所以这一项你干个6-7万，还包啥呢？包家具，就我家那家具哈，我就天天躺沙发，我都不想起床。我说白了，
3: 怎么的？
4: 太像样了。那沙发，朋友们，我真就去宜家看过，3万1张，
3: 3万1张。
4: 哎，他给我包的劳伦斯沙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餐桌餐椅啊、床啊、床垫啊、茶几啊，全套都有。
3: 都有。
4: 你像我爱人，他特别喜欢这个什么花艺插花那些。

0: 啊，什么抱枕、腰枕、单人椅、落地灯，这些人家兰亭都给包了。
1: 哎呦，不会连蒙娜丽莎的微笑他也包了？
0: 就是这种，就是挂画什么都有。
1: 哎，都有啊。哎，那你说光柜子加家具，加上刚刚说那些小摆件，外面单独做都不止这个价了。
0: 是，
1: 还有福利没有？
0: 哎呀，你这人有点贪，
1: 哎，贪呢。
0: 哎，但是还有重头戏在这儿了。
1: 嗯，
0: 今天您打电话报名87860022，兰亭装饰给电台听众做福利，赠送啊，再加码送您30000改造基金，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限制。
1: 30000改造基金
0: 啊，
1: 这钱咋用？
0: 你比如说，你想去改个艺术漆，改个定妆，改个吊顶，换一下灯光氛围，优化一下厨房细节，啊，或者说我想改个电视屏墙，改个阳台，封个窗，那这玩意是不是都得花钱呢？那这钱从谁兜里出啊？
1: 从我兜里
0: 啊。对呀，那就不得劲了呗。那兰亭今天送你30000，从兰亭兜里出。
1: 哎呦喂，
0: 改造不用掏钱了呀。
1: 哇，这太划算了。
0: 是啊，
1: 哎，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精装房改造有套路。
0: 哎，是，
1: 哎，前期便宜，后期咔咔给你掏钱呢。
0: 哎，这点你放心哈。
1: 嗯，
0: 兰亭做的什么呢？精装改造相当专业了，
1: 嗯，
0: 咱不瞎拆也不乱改，
1: 嗯，
0: 保留原有的合格硬装，只做优化升级。
1: 不错，
0: 所有的项目咱透明报价，而且没有任何增项，装出来风格统一，高级耐看。
1: 哎，那如果说啊，就是我只想轻轻的升个级，哎，增加点收纳，提升一下颜值，也能做，对吧？
0: 你可以，都可以啊，不管你是局部微调，或者说我是全屋定制升级、软装搭配，还或者是我是二手房，我想改一下。都没问题，兰亭一站式整装服务，都给你去设计、选材、施工、落地，一站式完成，就给他就完事儿，你自己不用操心了。
1: 哦，那我再问一下啊，打这个电话87860022，可以免费出方案、出报价吗？
0: 可以呀，免费的，前期一分钱不收哈。您打87860022，方案三套方案哈，详细把清单都给你，而且还给你送一个验房服务。
1: 嗯，
0: 所以名额咱就三个，抓紧时间，87860022，87860022。
2: 花椒嘛，海椒啦，川菜不只有麻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才是精髓。食在天府，美食我做主。
3: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4: 大家好，我是自耿长天叫肥姐。
3: 哎，我们是
4: 非同凡响。
3: 今天呢，聊到咱们四川地区好吃的川味的鱼啊，
4: 鱼
3: 大家也是发言非常的踊跃。
4: 嗯，
3: 哎，赶紧来看一下汤米啊，
4: 汤米
3: 呢
4: 说啥啦？
3: 每次是这样的，汤米呢是重要的话说三遍。
4: 鱼，
3: 哎，
4: 到底是有多懒的人才不喜欢吃鱼？
3: 哎，
4: 没得错。就是我，
3: 哎，
4: 我真的觉得吃鱼好麻烦了，要挑刺，每天在公司被甲方挑刺还不够吗？哎呀，我简直哭了。要说吃鱼，我就喜欢吃鱿鱼，炒鱿鱼也不是不行啊。
3: 哎，还玩了个包袱啊。
4: 对，
3: 哎，是这样的，这个鱼呢确实像李想刚才也说的，我也是一个吐刺很慢的人，但呢你别着急，慢慢的品就好了。哎，比如别人吃两条你吃半条也没问题。
4: 有很多朋友因为小时候可能被鱼刺卡到过，
3: 是啊，
4: 然后就一朝被蛇咬了十年怕毛线的那种人呢，他们
3: 怕毛线，
4: 就怕顺顺，
3: 不是怕精神吗？
4: 就怕顺顺，到了四川叫毛线了。然后他就觉得，有了个阴影之后，总觉得要被卡。相信很多人可能有被鱼刺卡到过的这个经历。我以前也被卡到过，卡的不是喉咙，最奇怪的是卡到我的镜头压的头入里面去了
3: 啊！
4: 而且他卡的也刚刚好。那个细刺卡的来，就是你根本没法用手指门把它挑出来，
3: 拿镊子。
4: 后来我是去医院5块钱挂号给我粘出来的，
3: 还专门挂了号。
4: 当时那个医生说没得呀，没得，他说没看到那个鱼刺，我说有，绝对有，因为我觉得舌头顶到那个，总觉得有一个有鱼刺
3: 异物啊。
4: 对，然后呢，还使劲看，使劲看，人家打到那个灯光哈。最后他把那一根瓤刺给我取出来的时候，他也放松了吗？我也放松了，我们两个同时说的，哦哟，终于出来了。
3: 这个也是跟对分享一个这个安全知识啊，就如果说卡到鱼刺的话呢，不要什么像网上说的说拿馒头往里噎呀，
4: 或者醋啊，
3: 醋这个很容易滑到喉管，滑到里面去，
4: 划伤要划伤。
3: 如果比如说确实。 觉得已经很恼火了，赶快像飞机一样去医院五块钱挂个号，哎，搞定就好了。
4: 嗯，
3: 或者比如说呢，先观察一下，就不能说使劲往里咽那种感觉啊。
4: 他们有些盐呢，比如用米饭呐，或者是用啥子啥子，他们说的有些带菜叶子的，能够把它带一下去，是这样子。它划伤了你的喉管之后呢，即便它下去了，你的喉管受伤了，你都感觉它还在。
3: 对啊，
4: 就是这种感觉啊，
3: 异物感。

0: 很疼的，很不舒服的、啊。
1: 对对对、
0: 划伤了就危险了啊！好，我们今天呢聊聊好吃的四川的鱼。我觉得首先就要不得不提到的，这个家家户户都非常喜爱的，有些甚至是能把这个菜做的跟饭店里一样好。哎、
1: 什么呀？
0: 就是豆瓣鱼。
1: 哦，对对。
0: 因为这个，如果你去到这种家庭厨艺比较高超的这种家庭里面去做客的话啊，那如果是主人家拿出豆瓣鱼，那就说明人家是非常有诚意的。
1: 对、
0: 啊，豆瓣鱼是四川地区的特色传统名菜啊，用鲜鱼配以郫县豆瓣调制而成。这个菜的特点是什么呢？汁色红亮，鱼肉细嫩，豆瓣味道浓郁芬芳，鲜辣当中带着一些酸甜感。夹起一口鱼肉放入口中，首先迎接你的是那醇厚的豆瓣汁，然后呢是多焦的鲜味，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酸甜的反口，哎呀，简直爽得不得了啊！
1: 一般吃豆瓣鱼的时候，先要粘到自己。

0: 没得了，他就有巴沙鱼。我说一天算算算，我是吃王嘛。
1: 你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吃鱼是怕麻烦有刺哈。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吧。
0: 多得很，我今儿喜欢吃鱼的多，
2: 哎、
0: 一个个都聪明的很呢，一个个哟。
1: 森林他是说的呢，他喜欢什么呢？青花椒的鱼片，
0: 嗯，
1: 泰安鱼、番茄炒鱼片，还有糖醋脆皮鱼都是不错的。
0: 哎呦，糖醋脆皮鱼。
1: 前两天咱俩还吃了那个，嗯、就那个鱼是弯起来的那家。
0: 那家用鲑鱼来做的这个叫什么？鲤鱼跃
1: 龙
0: 门。
1: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油炸的，像你说这种糖醋脆皮鱼。
0: 它其实也有。有点像松鼠鱼的这种做法，只不过它的调料、它用到了一个叫银豆本的东西、加在里面，川味的味道，
1: 一些川味的这种鲜味，发酵的鲜味，
0: 回酸、甜甜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嗯，
2: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正宗，吃巴适，吃安逸。就把四川吃焦了哇、啊、那不一定哦，且听实在天赋，非是我做主。
1: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了。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2: 大家好，我是自耕炒天椒肥姐。
1: 哎，我们是
2: 非同凡学。
1: 抓紧时间念一下刚才没念到的留言啊，
2: 好多好多呢。
1: 是是。然后那个莎莎说呢，吃鲟鱼啊、嗯。然后呢，这个九月他说了一个巴中的南疆鱼干饭。
2: 巴中南疆鱼干饭。哎，巴中的美食地图好像还没有组。
1: 没做啊。
2: 哎，这又提醒我们了、啊。
1: 川虎汤呢非常调皮，说哦，在成都嘛，不吃火锅就吃。哎，喜欢他们。他喜欢他们家的什么呢？青柠酸辣味，选海鲈鱼是开胃又入味，我非常喜欢这个。
2: 哎，
1: 除了他们家的招牌麻辣之外呢，这个青柠酸辣味的话非常适合，就比如你前一天胃口不好，第二天比如食欲不振，哎，吃这个，然后这个汤汤的饭一起再和一点、
2: 哎，
1: 非常巴适啊。
2: 回吃回吃哈、嗯，看接下来果果，
1: 嗯，果果说啥了？
2: 果果是鲫鱼吃家常味的话，
1: 嗯、
2: 就吃藿香鲫鱼，
1: 嗯，
2: 选美的话就喝鲫鱼汤，
1: 嗯，
2: 鲫鱼啥子都好啊，
1: 嗯，
2: 就是吃它。太多啊！
1: 哎，是弄鲫鱼汤的话呢，我还真跟一个粤菜大厨请教过。
2: 来听听。
1: 哎，他是这样的，他先准备两条鱼，
2: 嗯，
1: 第一条鱼把它煎了，
2: 嗯，
1: 煎完之后呢，就拿铲子把它弄碎，
2: 嗯，对，
1: 这时候把热水倒进去先煮、
2: 嗯，
1: 煮完之后这个汤不就变白了吗？
2: 嗯，
1: 然后拿那个滤网把里面这条弄碎的鱼先滤出去，
2: 滤出去，
1: 再放一条新鲜鱼进去、
2: 嗯，
1: 然后这个鱼味道就非常的鲜美了。
2: 哦，
1: 啊、
2: 他还有点儿够操作呀。
1: 对对对，他弄
2: 两次。我们在家里面煮这个鲫鱼汤或者是煮豆腐啊。
1: 嗯嗯，
2: 稍微有一点啥子，就是有一点浪费、
1: 嗯、
2: 我个人觉得有点浪费，为啥子啊、
1: 嗯、
2: 把这个鱼先要跟它相煎一下、
1: 嗯、
2: 然后呢记好是大火煮、
1: 嗯、
2: 因为大火煮这个鲫鱼、
1: 嗯、
2: 那个汤来白来白的、
1: 嗯、
2: 啊好多人说了哎呀那个鲫鱼汤是不是放了牛奶的哦嘎可能冷个白、
1: 哎、
2: 记好了
1: 不
2: 要用小火不要用文火、
1: 哎、
2: 一定是大火煮好然后呢剁了那个鱼肉以后把它捋出来、
1: 嗯、
2: 其实只要那个汤
1: 对
2: 只要那个汤的时候才放豆腐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喝这个豆腐鲫鱼汤、
1: 嗯、
2: 稍微有点浪费你要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把那个鱼肉刺条了、
1: 对
2: 把那个鱼肉、
1: 嗯、
2: 也会拿来放到这个汤里面去、
1: 是但是稍微有点费功夫
2: 真的花功夫、
1: 费劲啊、嗯、然后呢东来东往给我们留言说你们太讨厌了
2: 咋子了嘛
1: 整得我一路都在吞口水
2: 前面我们不是讲到了说我吃鲟鱼呀、
1: 啊、鲟鱼
2: 就是那个、啊、那个鱼子叫那个鲟鱼
1: 对、啊、
2: 结果人家优质说的不是鲟鱼是鳕鱼
1: 啊鳕鱼啊
2: 我看错了
1: 哦那
2: 他是讲的鳕鱼就那个香煎鳕鱼的鳕鱼、
1: 哦、鳕鱼啊
2: 他说的鳕鱼不用吃完全是过敏的、
1: 哦、对对对我主要是这样的我真就没吃过鲜的鳕鱼我都是在那个饭店里吃什么香煎鱼鳕鱼
2: 对对对
1: 这种鳕
2: 鱼它会不会有点像龙利鱼的那种味道啊？
1: 有
2: 冷气
1: 的。哎，是是是。然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当时去北欧旅行，
2: 嗯，
1: 就参加了那种海钓团，
2: 嗯，
1: 真的自己钓了一条新鲜的鳕鱼上来，
2: 真的
1: 还挺大的、
2: 嗯，
1: 跟那个咱们成人的半个手臂差不多、
2: 嗯嗯、
1: 啊。
2: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还有哪些听众朋友的推荐啊？
1: 嗯、
2: 有一位叫弱点工程哈，前面在场、
1: 哎，
2: 他推荐的是来凤鱼，
1: 来凤鱼，
2: 重庆那边就比较喜欢
1: 来
2: 凤
1: 鱼，
2: 来
1: 凤
2: 鱼、
1: 碧山兔啊，都是当地的重庆江湖菜的代表。
2: 一般你看那个做冰山屯的都有来凤鱼、
1: 对对对
2: 看到没有嘎、来凤鱼哈、哎，我还晓得一家做来凤鱼做的比较好的是在东门市街那里面、有一家叫这个大擂台哦，大金章、大金章做重庆的江湖菜它其中这个来凤鱼做的还比较好啊、
1: 它其实也是那种一个水煮鱼的底味
2: 对对
1: 来的一下就把里面整个这个鱼片烫的是嫩嫩的滑滑的再加上麻椒和这个花椒辣椒的底味呢就让这个鱼整个感觉吃起来嘴皮直跳啊这种感觉、
2: 哎、再看到他推荐了、有烤鱼折耳根烤鱼啊折耳根烤鱼确实安逸
1: 嗯
2: 啊烤鱼一般啊如果是里面放在折耳根嘛巴适的很嘛嘎、
1: 然后呢这个有两个朋友提到了江团哎一个朋友呢是康说团鱼也没有刺啊、然后呢福气满满也说江团怎么把味道发挥到极致呢
2: 江团可能还是就传味这种方法还是这样煮就可以了吧、
1: 哎、我告诉你、我还真吃过江团、特别牛的一个
2: 菜它是咋子煮
1: 泡椒江团
2: 泡椒江团吗
1: 哎就是哎
2: 还有一个一提到说哟吃的鱼都比较好的哈因为一般我们比如吃这个啥子花鲢啦白鲢啦草鱼吃得多比较鲜鱼这些哈、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而不是喜欢钓鱼了、
1: 哎、
2: 我们有很多朋友喜欢钓鱼、
1: 哎、比如咱们这个小峰主持人就特别喜欢钓鱼。
2: 假如说你去钓鱼比较钓到了哈，比如其中有一个叫做翘壳的、
1: 啊、翘壳，
2: 哦哟，我跟你说那就差是北斗鱼到处去显摆的了、
1: 哎、对对对对，
2: 刚、哎、我记得我有个朋友钓到鱼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嗯、哎菲菲，今儿我真都一条这个翘壳，要不然我马上给你送过来、嗯啊、他钓鱼的地方离我的家说实话是有点远，好几十公里、嗯、我说真不用真不用、但是是懂得分享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嗯、你看
1: 是
2: 我的战利品哈。
1: 这两年翘嘴鱼呢就翘壳呢在饭店里卖的也很火，
2: 而且也不便宜、
1: 哎、不便宜，
2: 我觉得
1: 越大越贵啊、
2: 嗯、
1: 然后翘嘴鱼也叫白鱼嘛、
2: 嗯、
1: 就是它的肉呢也很细，然后呢咱们川味做法呢一般会在上面铺上不同颜色的辣椒，
2: 嗯，
1: 比如泡也其实也是泡椒一个味型，一个酸鲜味
2: 道，泡椒味道吃起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1: 哎是的，所以刚才说到姜团，你现在想到泡椒姜团是很好吃的，
2: 哎
1: 也可以做干烧，但我个人觉得干烧会牺牲一部分那个鱼本身的鲜味，
2: 干烧呢、嗯、前面几口我觉得还可以，
1: 哎
2: 吃到后面就觉得没得那么香，它不香。刚才我们提到，如果是用泡椒、嗯、吃到后头啊，就像说两汤汤你都可以让它泡饭。
1: 对，所以干烧的话呢，我说也好吃，但它会牺牲掉鱼本身的一部分鲜味、哎哎啊。
2: 对对对，嗯，
1: 哇，今天这个留言多呀。
2: 因为我都说了嘛，从小我们、啊、嗯老人家都说了吃鱼聪明，嗯、所以我念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发来信息的、嗯、你们一会儿我真的好聪明哦。
1: 哎、是的，
2: 对的、嗯。
1: 这个大家是这样，同时就既发来信息可以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其他地方的美食地图拿走，
2: 对，
1: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新津吃鱼就非常出名，大家就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新津两个字，哎，就看到之前新津的吃鱼美食地图了，
2: 哎，记好了，在我们四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除了地名也可以回复美食地图四个字，拿着我们的美食清单，大家都可以推荐家乡的哈这些美味煮鱼的方法、
1: 哎、
2: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了解四川哪些地方的美食，哎，记好了，在我们四川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食地图四个字，哎，美食地图四个字就会弹出来当地的美食清单。
1: 哎、是。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Come on。

0: 别把我弄坏了。哎呀，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花椒麻、海椒辣，川菜不止有麻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才是精髓。食在天府，美食我做主。
8: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9: 大家好，我是紫广场天叫飞姐。
8: 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各地的好吃的鱼啊，然后大家留言非常踊跃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写的稿子几乎都没用上。你们多踊跃一点，我就不用写稿子了。
9: 欢迎大家都可以积极的跟我们一起互动啊。然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平台回复了这个美食地图。然后你要单独找这些地方呢，记好了，回复地名就行了，不用在后面再加美食两个字。比如说，一位叫向前看的朋友，你要查看龙泉的美食，你就直接回复龙泉或者龙泉一就行啊，不用再加美食两个字儿。
8: 哎，然后呢，福气满满说，成都有没有弹鱼头餐馆？
9: 关了。
8: 弹鱼头好多年前的，是一个老回忆了啊。
9: 以前都是这个觉得比较高档，就是吃高档餐厅，那个时候就选择弹鱼头、啊。
8: 在那个人民南路桐梓林那一段嘛。
9: 但是我真的觉得弹鱼头还好，挺好吃的，就是后面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经营方面的原因嘛。
8: 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算是这种高端餐饮1.0的时代、啊、
9: 开到全国的一家餐厅、
8: 然后那个时候除了这个弹鱼头还有一家就是三只耳，
9: 三只耳还现在还在，
8: 也还在啊。那个时候在我心目当中觉得这些都还挺贵的啊。
9: 人家说喂啥子叫三只耳啊，后来才知道他老板姓聂，那个聂子呢是

0: 繁体是三个，
1: 三个
0: 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后来才哦，高火叫三只二。
1: 对啊，今天呢，刚才就说了一个酸汤鱼和豆瓣鱼嘛。
0: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在我们四川各地有不同特色的鱼啊。
1: 这个坨坨鱼大家吃没吃过？
0: 叫泡马滩坨坨鱼。
1: 哎，它是把腊肉的汁香和鱼肉的鲜美结合在一起的一道菜哟。2003年的时候呢，遂宁有一个这个女士叫徐燕啊，她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呢，自创了一道菜，就取名为马滩坨坨鱼。
0: 跑马滩，
1: 跑马滩啊，跑马滩坨坨鱼。然后呢，这个因为她娘家的泡菜的方法非常独特，哎，非常的有历史啊，其味道是芬芳清新，而且夫家是传统打鱼人家，自己也非常会烹饪鱼，于是呢，她就把这个整个几个东西结合到一起了，
0: 哎，
1: 就变成了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跑马滩的坨坨鱼。所以你看，
0: 坨坨鱼
1: 这道菜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腊肉吸收了鱼肉的鲜味，鱼肉又吸收了辣味这种特殊的油脂的味道，再加上做这道鱼的时候还放了开胃的泡菜，
0: 泡菜，
1: 哎，有一些麻辣鲜香的味型结合在一起，你想想，这三个味道合在一起，那应该是无人能拒绝。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在它那个汤汁里面还加了东西嘞哈，比如说豆腐、豆腐、血味、墨鱼，
1: 哎，这三个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吸味、吸汤汁啊，基本上煮完之后呢，它这个东西吸满汤汁呢，本身就能吸收鱼鲜呢，这个腊肉的香味和泡菜的酸爽的这些味型，所以像我如果吃这个菜的话，我觉得这三个东西可能比肉还好吃。啊、
0: 对嘞，对嘞，哈、
1: 哎，是。
0: 那墨鱼在这边切小块一点，嘎、很安逸。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吃竹根面的地方，他们当地还有一个很巴适的，就是广安的五省竹根面。但是五省还有啥子？五省渣渣鱼，
1: 渣
0: 渣
1: 鱼。哎，我知道有两个渣渣的比较出名的代表吧？
0: 啊，
1: 一个就是咱们温江的渣渣面，
0: 对，
1: 哎，还有一个就是网游的渣渣灰。
0: 要说哈，五省渣渣鱼啊，不是指一种鱼叫渣渣，而是形容这个鱼小。
1: 小、
0: 这个鱼比较小，我们就说的渣渣嘎、跟我们四川说话的方言是有关的。那么这个小鱼儿可以咋子蒸呢？可以炸，可以烧，可以焖，也可以做家常，做麻辣。这也是在广安哈，这个五省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美食渣渣鱼。
1: 比如做成黄焖的呀、干烧的呀、红烧麻辣的呀，都是 OK 的。然后呢，它色泽比较红润，肉质呢比较鲜嫩啊，那骨刺已经因为炸过嘛，都已经酥透了，所以吃之后呢是满口生香，回味无穷啊。
0: 你看我们四川话真的很有特色啊，形容鱼比较小叫渣渣鱼啊，比如说省那儿啥子东西就是渣渣，
1: 渣渣。
0: 然后比如说像在黄龙溪那边，他们还有那种鱼小一点的油炸的，这个叫啥子焖焖鱼，
1: 焖焖鱼啊，对对对对，
0: 就很有特色，很好耍的一件事情啊，
1: 还有这个画面感啊。
0: 对，
1: 是是，我之前也说，我说四川最出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动词，就非常有这个画面感，比如说我把饭吃不完给你，我把它赶给你，
0: 赶给你、
1: 然后我要盛这个汤，我叫挖一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听众朋友，哎，我们的王西朋友来纠错了哈，说的记得哦，渣渣面是崇州养马的，不是在温江哈、因为我们有时候吃渣渣面是啊，得走成温州的。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对，养马渣渣面。
1: 关键是为什么我会理解成是温江的啊？因为只要过了绕城高速，那一片全都是这个品类。
0: 它是第一个字是渣，姓是渣。第二个才是呢，我们说的渣渣面的这个渣字，它是姓是姓渣，叫渣渣面。渣就是渣良镛，就是金庸那个姓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明白了。
0: 哎呦，朋友们，你们的耳朵不是？哈呀，你个耳朵就跟那个黄山的脑壳尖得很，嘎，听得很清楚。谢谢谢谢大家、
1: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这个照片，咱们还没回复啊。
0: 哎，
1: 张姐，哎，发了一个。
0: 张姐真的啥子？
1: 哎妈，开饭喽！
0: 他弄的啥子嘛？用的鱼啊？
1: 就是这刚才咱们说到加了很多泡豇豆的这种。
0: 这个是啥鱼啊？两条。
1: 两条。
0: 这个是鲫鱼。
1: 看这个鱼大小，应该是鲫鱼。
0: 泡豇豆来做的泡椒鲫鱼。看到没有？底下还有一条小的。
1: 小的啊。
0: 但我想问一下张姐，这个钱是不是够多了点喽？
1: 对，这是一个。对，一般是这样。我想说，味道肯定是不会差的哈。但我个人觉得，如果这种烧法的话呢，烧鲫鱼，因为鲫鱼肉实在太嫩了。可能很容易就是它
0: 烧烂
1: 过了。哎，对。稍微把那个鱼肉紧纤维紧实一点的这种选品的话，可能它那个鱼肉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张姐，你这个鱼的做法，你之前应该是过了油了，对不对？但我觉得过油过得还不够。这下会儿可以啊，火比较大嘛，但时间够，煮它的时候呢，时间就可以久一点点。
1: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啊。
0: 八十八十哈，一个二个都是高 优秀啊。
1: 对，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咱刚才说到干烧嘛，是吧？
0: 干烧，干烧，
1: 干烧鱼呢，它还是跟咱们国家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有关系。
0: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大千干烧鱼。
1: 嗯、对对对，它是把艺术和美食相结合、啊。
0: 嗯，
1: 这个张大千的张先生也是一吃货啊，
0: 哎呦，
1: 也是艺术家当中的这个特别爱美食的美食家啊。
0: 嗯，
1: 他比较。

0: 注重什么呢？色香味异形完美融合。首先经过干烧，外皮呢是微焦的，但里面却保证了足够的嫩滑。
1: 对，
0: 红亮的汤汁和五彩的佐料交织在一起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啊。
1: 因为张大千哈，这位规划大师，他是把煮美食、吃美食，他觉得是一种艺术。
0: 哎，
1: 特别是他后面去到了台湾之后，没得泡菜坛子，自己炫起，炫起，他把豆瓣整个就溜。然后呢，喜欢吃鱼，而且他还专门自己制作了一张自己的这个美食的一个清单。
0: 哎呀，
1: 他把自己最喜欢的、自己会做的，总共有21道菜都写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大千，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吃货两个字可以看到我的菜单。
1: 21道菜里面我发现他喜欢吃肉的，其中有一个都是巧荤了。我们说的巧荤就是蚂蚁上树、算是里面不算大肉的
0: 这个肉末粉条、
1: 对对对，哎呦，确实很爱艺术跟美食的结合啊。大千干烧鱼、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在我们四川前两天才讲到的雅安，有啥子雅安的砂锅鸭鱼、贡椒鱼、另外在达州这边哈、除了达州的格格羊肉格格，还有一个叫石梯蒸鱼、不得不提到我们成都的朋友喜欢吃的邹连鱼、以及罗江醉鱼，还有一个啊，通霸十里香酸鱼。
0: 香酸鱼，
1: 这个香酸菜鱼是啥子呢？酸菜鱼哦。这个是泸定这边
0: 啊，泸定
1: 做的，多早就开始啊，这个烹饪这个不同的酸菜鱼的方法、
0: 是
1: 太多太多了。今天确实也没得这个一时间完全给大家介绍，以后我们有机会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烧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那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0: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七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1: 哎，啥子？
2: 最近我感觉我自己有点神清如燕呢。
1: 有啥子嘛？有啥子迷迷糊糊？
2: 我感觉我有点回到了那种30岁的那个感觉了。
1: 有是不是哦？吃啥子补药了嘛？
2: 我吃的人参。
1: 哎呦哎呦哎呦！主持人还可以吃人参呐、啊？
2: 主持人凭啥子不能吃人参嘛？而且我还是吃的那种炫挖炫卖的炫补的吉林长白山的炫人参。
1: 哎呦呦呦呦呦呦！炫人参，
2: 而且还是4到5年的那种竹林的炫人参。
1: 哎呀，我晓得，还不是因为我们这儿电商搞活动，你才吃得到这么炫的人参。哎，不可能，你跑到吉林去挖噻？
2: 哎，原价哈218的，到手价呢799，今天呢还有我们的中秋好礼打八折哈，今天实际到手价63.9，
1: 哇，安逸哦，
2: 8到12只装。
1: 大概是200克的样子、啊、
2: 偷下来的话哈，一只可能也就是5-6块钱的样子，
1: 哦，花得错，花得错啊！4到5年的竹林的这种林下鲜参哈，养生必备，如果错过的话，只再等一年了。这个林下的腐殖土种植的里头的这个土壤是富含有机质的，所以说给人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4到5年的竹林人参吸收了足够的养分，根茎粗壮，品质优越，从吉林白山直接发货的。新鲜的人参不得中间环节，保证每一根都新鲜如初。
2: 哎，我跟你说，吃起来也很方便，你不要觉得人参麻烦哈。你每天呢稍微切点薄皮儿啊，放到嘴巴里头嚼，你就感受一下那个人参哈，它有一种很甘甜的味道，跟那个药香。
1: 哎，就是那种回甘的那种味道嘛。
2: 哎，我跟你说，原来哈，我读初中的时候跑步跑1000米，感觉跑不动了，我在屋头哈整了一点人参拿来嚼起，我觉得我又有劲儿了
1: 嘞。哦，又生清如燕了嘎。
2: 拿来煲汤嘛。
1: 哦，煲汤好噻，煮鸡汤啊、排骨汤啊一起炖啊，美味又滋补，还可以拿来泡酒，将那个切片以后的鲜人参跟白酒泡一段时间，就是一瓶自制的健康养生酒了。
2: 嗯。
1: 所以说体虚乏力呀、需要补气提神的小伙伴哈，尤其是到了中等啊这个年龄哈，上有老下有小啊，中等是不能倒下的呀，所以说自己要补起来哈。像那种孕妇啊、哺乳期啊、40岁以下的儿童哈，这个是不建议食用的哈。但凡家头年龄大点的小啊，那个老人哈，还有我们像我们中等这些，都可以拿来补一下的。
2: 嗯。
1: 哎，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天食用量哈不要超过9克，而且呢不要跟那个藜芜、藜芦和茯苓汁还有萝卜。一起使用这个呢，平时大家记不到也不得关系，自己可以查一下哈。我们食物有些时候相生相克的，你吃的时候注意到点。
2: 好，这个今天我们的到手价哈，只需要63.9哈，就有200克，8到12只啊，非常新鲜的吉林长白山的鲜人参哈，很巴适哈。那咋个买呢？
1: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就可以买喽。
2: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哈。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腹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2: 杨杨得意组合。方言社会开摆了。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感谢下次小叔的点亮粉丝团。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2: 来嘛，这一节哈我们就来摆一下哈，这个让几千万人都破防的一个片子，比想象当中还要可怕。哎，今天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摆一部电视连续剧啊？
1: 不是，是最近有一个短片嘛，有个 AI 做的、就是说的
2: 短剧，
1: 是短剧嘛啥子，反正就是 AI 做的一个片子，就说的是这个人他想用他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寿命来还贷。 然后呢就还算时间，就说那么你只能出售属于你的这个时间。
2: 嗯，
1: 哎，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了一天下来属于他的时间只有2个多小时，他整个他这个寿命里头能够支配的就只有20多天，就他能支配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拿来出售的时间就只有21天。
2: 好，这样子的哈，根据那个研究说的一个研究哈，就发现哈，一个年轻人每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哈一天只有2.69个小时。
1: 嗯，
2: 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属于自己的。
1: 那个你看好多人都看了的，这个多杰的皮夹克说的我刷到过，夏至小叔说的看过，外星人收人的寿命很火，这个叫反正也没时间活的一个 AI 短片。
2: 哎呀，平均哈短短3分钟的视频发布了24个小时之后，播放量突破了9000万次。
1: 嗯，就说的他想卖他的寿命还贷款，结果人家外星人给他算的说的，你剩到这个寿命里头只有21天7个小时才属于你自己哦，哎，那你这也卖不到好多呀，就很恼火。所以说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2: 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哈是又没得钱又没得时间，这句话准不准确？
1: 准确。而且为啥子那么多人喜欢熬夜？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白天又有工作啊，又比如说有娃儿的要带娃儿，好不容易娃儿都睡了，啥子都整完了，最后一看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再娱乐一下，感觉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因为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又开始重复头一天的生活。
2: 这句话哈，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银行头的，
1: 嗯，
2: 他也给我说过这个话。他说有时候哈，到了晚上哈，那个眼睛都已经开始打架了，睁不开了哈，就是不舍不得睡，就是不想睡。因为白天哈时间都是不属于自己，
1: 都不属于自己，
2: 卖给单位的，单位一会儿喊你打卡了，卡你时间了，这边那边的各种 KPI 的考核了，然后呢，有些呢又卖给娃儿的，
1: 嗯，
2: 有些地方呢又是
1: 要辅导作业了
2: 啊，有些地方呢又是卖给老公老婆的，
1: 嗯，还要做家务呀，
2: 啊，有些还要卖给妈老汉儿的，
1: 嗯，
2: 啊，
1: 还要去
2: 兄弟姐妹的，
1: 哦，
2: 啊，卖给这个那个的，就是不属于自己。
1: 哎，对了，尤其是到了中等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就更是不得自己时间。年轻的时候还好点儿，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娃儿的时候，你的个人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噻。嗯，经常还跟朋友一起聚个会呀，出去耍一下呀，在这里。当你结了婚以后，尤其生了娃儿以后，你就发现属于你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所以说，很多人为啥子到了晚上娃儿整睡了以后哈，再咋个熬起哑巴都要还是在这儿耍1-2个小时才睡觉，就是舍不得呀，觉得自己睡了以后又不得时间了。
2: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醒来之后恼火的很，啊，
1: 又觉得很难受，又后悔，
2: 生不如死，后悔呀，
1: 啊。嗯，
2: 但是后头一想。第二天晚上依然照旧，因为就是觉得哈，你看有个朋友说的好哈，夏至小叔说的是熬的不是夜，熬的是自由。
1: 嗯，
2: 啊，射手座说的是晚上才是自己的时间。
1: 嗯，
2: 半糖奶茶说的是戳中了
1: 现代人
2: 的
1: 痛点。射手座说的，我看到过晚上那些大爷大妈都深夜12点过，少骑着共享单车在外头逛。这就属于自己的时间噻，
2: 所以我就想问哈大家哈，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有好多时间是真正属于你的？哎，你们觉得每天有好多时间是真正属于你的？
1: 确实不得好多时间是属于真正自己的，因为你反正忙完家头的事情，忙工作，忙完工作。

0: 左右忙加头的事情。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哈，我们现在在这儿直播的时候呢是个上班时间啊，你们是这个时间不属于你们自己吗？
0: 上班时间，
1: 你们上班时间在那儿摸鱼看直播，这个时间没有卖给单位吧？
0: 这个应该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你一方面把这个时间卖给单位了，单位是付了费的，一方面呢你又在那儿干自己的事情，
0: 这个就是，
1: 然后你还在那儿抱怨没得时间，
0: 这被付费来摸鱼了哈。晨晨说的，每天晚上十点之前就睡了哈，不熬夜刷手机，保持一年多了。哎，这个很好哈，因为确实拿自己的健康切换那么低点娱乐时间呢，确实有点划不出，这个买卖不划算。
1: 好，下次小叔说的是，我这种就是属于走单位偷了点时间回来。
0: 哎，射手座说的，我在墙角角上头监控的死角，就拍不到你，你就可以偷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想哈，说的，就是要在这种，你他好多人怎么想哈？
0: 嗯，
1: 哦，这个单位上公司头加班的时候又不给我加班费。
0: 嗯，
1: 那我现在偷你点时间哈，用你付了费的时间来干点我自己舒服的事情，我不是觉得很愉快吗？
0: 对呀、啊，很高兴啊，
1: 很高兴噻。
0: 啊，刘云说的边听歌踩缝纫机。好，有位朋友说的，能不能把观众名字屏蔽了，怕被领导逮到哈？哦，屏蔽我们屏不屏不知道，我们只能说不念出来、啊。
1: 我不念你的嘛哈。
0: 好，感谢月月给我们送的点亮粉丝团、粉丝团灯牌，还有维尼311个哈，感谢月月哈，感谢大家支持哈。
1: 我现在发现哈，真的发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有时候晚上我自己个人呢也要播一下，直播一下，我就发现个现象，嗨，白天上班的时间哈，嗨，正该上班的时间反而人多一些，有些时候晚上哈，这个人要看情况，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滴点儿，这个正该他们耍的时候，他们又不来了。
0: 你晓不晓为啥子嘛？因为很多晚上的时间是不属于自己的呀。娃儿放学了，回去要辅导作业了，要陪娃儿耍了，要经由他睡觉了，还陪得起了。这门那门事情整完都好暗了，自己又困得不得了，
1: 就简直没得自己的时间哈。
0: 对呀、啊，所以说晚上为啥子要没得那么多？
1: 感谢哈，感谢哈。
0: 好，感谢晨晨给我们送的两个鲜花哈，月月送的维尼山药，少成哥给我们送的两个粉丝团灯牌哈，感谢哈。夏子小叔说的，晚上自己的时间好宝贵哦，看直播浪费了。还是要自己来想随便支配一下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哈，那你们既然觉得晚上浪费了，那你们觉得晚上干啥子事情是比较好的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啥子，打游戏。
0: 哎，可能有的人是打游戏
1: 啊，撩妹儿。
0: 但是我觉得到了中等这个年龄，但凡有家有娃的，
1: 你又能干啥子呢？
0: 可能还是忙到家头的事情、
1: 啊，是不是、啊？你能干啥子嘛？你干不了个啥事情。
0: 主要是因为白天上班的时候摸鱼呢，也比较刺激。
1: 这儿我不是说打击大家的话哈。
0: 嗯。
1: 真的，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了。
0: 嗯，
1: 很多朋友哈，原来给我摆的，前两年给我摆的，哎呀，我现在是因为上班，我哪儿都去不成。
0: 嗯，
1: 等我哪天不上班了，为什么我要全世界到处走？我说你少点加大，你签证都签不过，而不是我转你的话啊。
0: 嗯，
1: 结果呢，好多人就没上班了。
0: 嗯，
1: 结果呢，我看也没去那儿嘛。
0: 嗯。
1: 就像很多人说的样的，哎呀，等我这个如果不是家庭把我拖累到的哈，我要好好生生一下过，要过一个正这个一个我想过的日子。
0: 嗯，
1: 我这儿不是转你的话。
0: 嗯，
1: 这儿最近马上突然给你七天的时间，行吗？就举例子啊。
0: 嗯，
1: 给你七天时间，
0: 就是把啥子都给你管完，
1: 把时间给你了。
0: 嗯，
1: 来安排一下。很多人就跟瓜的一样的，不晓得该干
0: 啥。哦，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娃娃咋整呢？他们平时吃饭咋个整呢？
1: 哎，就是说现在给你一个假设哈，就把这些事情都给你抛开了，就给你七天时间，问你该干啥子，你有没得想法？
0: 先去趟菜市场嘛。
1: 哎呀，你有点出息嘛！
0: 超市，超市。
1: 我说的是七天。
0: 那我就今天去菜市场，明天去超市。
1: 七天你不追寻哈你的诗和远方啊？
0: 我的诗和远方就在家头。这样子嘛，我再逛精细点儿嘛，两天菜市场，两天超市，
1: 来
0: 两天商场。
1: 来，夏子小叔说的是，你给了七天时间，麻烦你再给7万块钱，不可能，就只给你七天时间，钱是不可能给你的。
0: 他就算给我，我要撑得起。
1: 他给了你七天的时间，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大多数人哈，你不是说你天天忙吗？
0: 嗯。
1: 突然给你七天的时间，但是没得钱哈，那请问你会咋办？你会拿这七天来做啥子？
0: 我可不要钱。我不要时间，
1: 不可能，想多了，你天天在抱怨没得时间。
0: 这样子嘛，我要7万，我不休息，我可以不休息。 我一天都不要休息，给我钱就可以。
1: 瞎子小叔说的是给时间不给钱就是耍流氓啊。
0: 哎，如果可以带到家头的人一起的话可以。
1: 嗯，不给钱只有时间
0: 啊。不给钱啊，不给钱啥子有啥子意思哦？不得行不得行不得行。
1: 你不是抱怨没得时间吗？
0: 不不，我有时间，只是不得钱，我只是单纯的不得钱。
1: 所以说其实哈，就刚才这个问题就证明了一点，
0: 嗯，
1: 大家是又没得时间
0: 又
1: 没
0: 得
1: 钱。
0: 好，感谢同意给我们送的五张人气票。最后在手机在电脑屏保上都完成了环球旅游。好，我们这一节就摆到这儿，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3: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4: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5: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6: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5: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7: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
5: 士。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9: 成都空港亚新心脏病医院，医院电话028-8126-8808，医院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北街145号。
8: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 方言社会。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腹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
0: 洋
1: 得
0: 一组合。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哈，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好，这一节来摆个啥子呢？
1: 来嘛，这一节我们就来摆一下关键词午休。我们来摆一下这个中年人哈，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年龄哈，人家说哎，有句话咋说的呢？孔子曰，
0: 嗯，
1: 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那么我你们看我今天直播就有点这个状态哈，我就是没睡午觉，哎呀，感觉到哎呀，有点文蔫文蔫的整个人哈。
0: 如果不文蔫文蔫的话，那更加的打鸡血哦。
1: 啊、所以你看我今天精神状态没得好好，因为我没睡午觉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摆一下午觉哈。这个睡午觉呢，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这种打工一族来说哈，是非常的重要。
0: 重要，
1: 中午必须要睡啊，必须要睡。
0: 真的，有时候哪怕你只是在那儿眯个10分钟、15分钟、
1: 半个小时，
0: 哦，你真的都感觉马上就回血，血条马上又满了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曼丽姐给我们送了个小心心，感谢哈。下次小叔说的，你们直播太早了，都没得时间睡。
1: 嗯、
0: 对，一般这种直播的时候都没得时间睡的。你吃了饭，差不多收拾一下就来准备起了，没得时间睡啊，睡不下去。不得办法哈，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上班一族来说呢，睡觉又是个刚需。但是很多呢，他公司头呢也不得地方给你睡的，他有些人呢就只有到自己车子上去睡。但到车子上去睡呢，空气又不得好好，
1: 睡不舒服，
0: 夏天又热，
1: 睡不舒服。
0: 你不晓得咋睡，你就只有这样子靠到那个椅背上头。
1: 电动车有些后头可以放平的，然后再把
0: 那
1: 个录音模式一打开，睡的还是舒服。空调再一开启哈，因为它不是燃油车嘛，还比较舒服。
0: 那燃油车你不可能一直在那儿烧气噻，
1: 难受难受。
0: 烧汽油第一个浪费钱，第二个好臭哦。
1: 不，还有一个有危险。
0: 对呀、啊，万一你这儿中毒了呢、啊？
1: 有危险哈。
0: 所以说哈，这个职场人、打工人哈， 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离公司又很近，花钱又不多，然后这个环境还不错，很适合睡觉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好，我跟你说哪个地方哈，乖，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
0: 电影院。
1: 跑到电影院里头去睡午觉，成为了一个现在我们打工一族很舒服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每次收费好多钱呢？不到五块钱，还给你提供免费的毛巾、免费的拖鞋。你就可以在电影院里头去睡一觉咯。最近西安哈有一家这个电影院推出了一个中午的包月的套餐，一个月呢只要
0: 39.9，
1: 两个人呢只要
0: 59.9啊。如果是你要选点躺平的装备的话，就另外再加钱，比如说一次性眼罩加静音耳塞是5.9一件，眼罩加耳塞组合套餐9.9一套。啊，那么你买一套嘛，你自己可以买一套，就长期备着嘛。
1: 特别是夏天家哈，这个外头热的没法，冬天外头冷的没法的时候哈，这儿找个地方可以睡一觉是很舒服的哈。
0: 因为电影院那个环境天然适合睡觉，因为灯光很暗噻，他把那个长灯一关以后很昏暗，哦，睡在里头很舒服，甚至有些人真的。有些你年龄大的看电影看到看到都要睡着，就是那个环境太适合睡觉了，又隔音又安静。然后呢，那个光线又暗，
1: 所以电影院哈，现在也找到自己的新出路了。就拿给大家睡觉嘛，反正你们不看电影噻，来睡觉噻，来睡午觉嘛。
0: 而且说实话，工作日的中午的话，那个电影院头本来肯定也不得啥子人噻，你空气也是空气。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和周末，人要多些。平时白天那一天其实都不得啥子人的。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利用起来的话，就多了一笔收入噻。这个还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全国推广，北京那边也有，去年子就已经有了，都是这种包月的一个套餐。哎，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这个电影院都可以拿来那个，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它周围正好就有一堆的这种写字楼，比如说环球中心，我们这儿环球中心周围有很多写字楼噻，它那个地里头本来就有很多写字楼。
1: 那我想问一下，那过去是不是还给个停车费呢？
0: 你如果就在那栋楼里头呢？
1: 那可以。
0: 是不是、啊、
1: 这些到这个电影院里头睡觉的人是哪些人哈？第一个呢，高大上的一些行业，高薪资的啊，工资拿得高的啊，高强度的、高能耗的，比如说啥、律师啊，经济分析师啊，金融从业者啊，
0: 人工智能行业啊，
1: 这个互联网啊、科技啊这些行业的人哈，他们每天很累的哈，他不像我们很多有一些，喜欢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哈，是属于经常摸鱼的，很多人他们摸不到鱼，
0: 摸不到，就只有中午这个时间可以稍微休息哈，工作节奏比较快，强度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找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地方
1: 就可以。西安呢是39.9包月，北京就贵的多了，北京是99。
0: 哦，北京贵的嘛。还包月套餐里头它你要送的嘛，送拖鞋、耳塞、眼罩，现在都有这个午休服务，就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推这么一个这个体验卡，而且还有那种可以躺平的 VIP 厅呢。他有一些那种啥子情侣的啥子那种座位啊的，可以在这儿躺起，半躺起，相当于一个小床的那种感觉。有一个人在那儿躺起很舒服噻。
1: 在北京啊，你想嘛，他那个99哈，投的每一天的话还不到5块钱，在北京的 CBD 来说已经很划得着了哈。
0: 对啊，
1: 你花不到5块钱换了一个能够吃饭、有空调、有休息室，还能待2个小时的地方，真的划得着。
0: 你想嘛，比如说像没得这个服务之前，好多那些人想休息，如果确实没得地方的话，他就只有去那个酒店头开那种钟点房。
1: 贵也要贵。
0: 你开钟点房的话，
1: 几十，
0: 你一次就要几十，
1: 一次几十，
0: 对不对嘛？那你这样一个月算下来要好几百。
1: 还有哈，你看好多我们白领哈，有时候在商场里头哪儿也好哈，到处地方我想坐一下，他不给你座位啊，
0: 没地方坐，
1: 他不给你坐，他不准你在那儿就坐。好，我们就跑到那个免费，我们就跑到那个按摩椅那个地方去。好，你要不然就给钱按，要不然就两伙就给你抽翻了，就把你抽下来了。
0: 关键是按是可以，但是你只晓得按的时候很痛苦，他按得很不舒服。
1: 不是，我说我没按，我在那儿坐一下，就
0: 坐一下嘛，肯定要把你抽起来噻。
1: 他现在要不然就以前是拿声音抽，现在是
0: 直接给你立
1: 起来，给你立起了，你咋个坐嘛？
0: 把你抖下去，因为就是要杜绝大家都来吃气头。
1: 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那种在那种商场啊。那种写字楼里上班的人哈，我真的很同情。就是看起来高大上，
0: 找不到地方休息。
1: 其实说实话哈，就是有不是 就是没得任何一个地方是属于你的，
0: 嗯，
1: 没得任何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在那儿可以躺一躺的，没得啊，这个商场也好，啥子也好，写字楼没得任何一寸土地，

0: 没任何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在那儿躺一下的。
1: 现在反正但凡在这个打办打工的这些职场人士哈，到了中午就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躺下来的地方。
0: 那我想问一下，公司头的沙发不能躺吗？
1: 哪个公司头都有沙发嘛，好多那些工位都一个挨一个的，挨得多密的，完全不得啥子空的地方让你，啥子还有沙发给你客气的。
0: 那这种
1: 再说了，他有些公司里头人那么多，他可能就两个沙发，那抢不到的不就别的地方睡了呀？
0: 也是也是哈，
1: 嗯，
0: 所以不是每一个地方哈都像这种我们这种单位上哈。
1: 你看我们这儿的沙发都是有数量的，
0: 哎，
1: 你去晚了就是不得位置了呀。
0: 哎，哎是啊是啊。
1: 你看虽然我们的沙发掉皮一皮。但是睡起来还有点舒服。
0: 那他们为啥子不买在网上买的那种行军床？
1: 有有有，
0: 走到哪地方就直接就把它躺下去，就躺到那儿可以睡了。
1: 有，我们这儿同事也有买那种行军床的，还有那种椅子可以拉开，可以把脚磕到那个垫垫上头躺起来也有。
0: 嗯，
1: 因为那个沙发毕竟就是有那么几张啊。
0: 嗯、要抢要抢
1: 啊，抢不到嘛就没得办法。
0: 好，理想不倒说的是，我以前有些同事为了抢沙发哈，中午饭都不吃哈。
1: 对嘛，你去按了肯定就不得了噻啊。
0: 好，八五三说的。纸壳子地下室
1: 的
0: 楼
1: 道，
0: 就把那个比较厚的那个装冰箱的呀、装电视那个纸壳子朝地下一铺，可以在地下睡、
1: 因为夏天嘛，睡到地上嘛也凉快点噻，也不怕。
0: 夏子小叔说的是一到中午哈，办公室里头全是行军床。
1: 你看嘛，大家都有这个午睡的需求啊。
0: 理想不倒说的是，耶，那个按摩椅带来单发，你做的不少哦。
1: 大家都是做过的，才晓得要咋抽起来哈。同意说的，我就在车上睡，不得办法，我车铺。都不要想睡了、所以说人家电影馒头是这样子，它是男女是分区的，比如说这个厅全部都是男士，
0: 咋办
1: 呢？那个厅全部都是女士，它要分的打呼噜的专区，比如说你要问你要打呼噜的话，那么你就都在那个打呼噜那一、
0: 对打对打对扯看哪个把哪个扯得翻、有些时候还投诉，为啥子？这个打呼噜打得小的投诉那个打呼噜打得大的，说的天哪，我旁边开个战斗机过来。
1: 他说你还不是在打，对打噻。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啊，分了的，男的是在一个厅里头，女的在一个厅头，打呼噜的在一个厅里头，反正都分开了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旁边的电影院有这个服务的话，真的都想去体验一下了。也一个月包月也不多噻，摊下来是不是嘛？有些人本来中午就想出去吃个啥子东西，你比如说在从外面商场头去，你在那儿去吃个东西，然后再到电影院去睡个午觉，完美。
0: 真的好，
1: 嗯，
0: 我现在就啥子都不要，我只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然后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的、
1: 对，
0: 空气清新的，最好呢冬天有床被子，夏天呢有个大肚子的，哎呀，我就已经觉得然后可以躺平了，然后呢床呢不要太硬的，一个哪怕一个小格子间在里头我都觉得很舒服，就类似于那种胶囊的，只要里头、
1: 胶囊公寓那种，
0: 只要里头空气清新我都觉得很舒服。
1: 好，我们这期先拍到这儿，等会儿回来接着拜。
2: 你认识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3: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4: What？
5: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1: 哎，啥子？
2: 最近我感觉我自己有点神清如燕呢。
1: 又啥子嘛？有啥子秘密武器？
2: 我感觉我有点儿回到了那种30岁的那个感觉了。
1: 有是不是哦？吃啥子补药了嘛？
2: 我吃的人参。
1: 哎呦！主持人还可以吃人参呐、
2: 主持人凭啥子不能吃人参嘛？而且我还是吃的那种炫挖炫卖的炫。

0: 竹林的这种林下轩生哈，养生必备。如果错过的话，只再等一年了。这个林下的腐殖土种植的里头的这个土壤是富含有机质的，所以说给人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四到五年的竹林人参吸收了足够的养分，根茎粗壮，品质优越，从吉林白山直接发货的新鲜的人参，不得中间环节，保证每一根都新鲜如初。
1: 哎，我跟你说，吃起来也很方便，你不要觉得人参麻烦哈，你每天呢稍微切点薄片啊，放到嘴巴里头嚼，你就感受一下那个人参哈，它有一种很甘甜的味道，跟那个药香，
0: 哎，就是那种回甘的那种味道嘛。
1: 哎，我跟你说，原来哈，我读初中的时候跑步跑1000米，感觉跑不动了，我在屋头哈整了一点人参拿来嚼起，我觉得我又有劲儿了嘞。
0: 哦，又生清如燕了，嘎，
1: 拿来煲汤嘛。
0: 哦，煲汤好噻，煮鸡汤啊、排骨汤啊一起炖啊，美味又滋补，还可以拿来泡酒，将那个切片以后的鲜人参跟白酒泡一段时间，就是一瓶自制的健康养生酒了。
1: 嗯，
0: 所以说体虚乏力呀，需要补气提神的小伙伴哈，尤其是到了中等啊这个年龄哈，上有老下有小啊，中等是不能倒下的呀，所以说自己要补起来哈。像那种孕妇啊、哺乳期啊、40岁以下的儿童哈，这个是不建议食用的哈。但凡家头年龄大点的小啊，那个老人哈，还有像我们中等这些，都可以拿来补一下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天食用量哈不要超过9克，而且呢不要跟那个藜芦、藜芦和五灵芝还有萝卜一起使用，这个呢平时大家记不到也不得关系，自己可以查一下哈。我们食物有些时候相生相克的，你吃的时候注意到点。
1: 好，这个今天我们的到手价哈，只需要63.95哈，就有200克，8到12支啊，非常新鲜的吉林长白山的鲜人参哈，很巴适哈。那咋个买呢？
0: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就可以买喽。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洋得意组合。
0: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刷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这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1: 来嘛，这节我们就来摆一下哈。现在哈有很多的一些设备哈，都会给你制造一些焦虑啊。现在任何人都会给你制造焦虑，这儿那儿都不对哈。反正我是觉得哈，不要去听人家说，任何时候只要自己舒服，感觉舒服就行了。哎呀，人家动不动就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你有了钱之后你不能这样，你要那样，哦，你糟了，你焦虑了。哦，一会儿你跟你说，你明明觉得自己还反正身体还可以，他又跟你说了，你吃了这个之后，我跟你说嘛，你这个东西不对啊，你要这样要那样，哎，你心又焦虑了。哎，觉得你娃娃都正正常常的，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娃娃现在不这样不那样，以后为什么你要抓子抓子？哦，你已经又吓到了，又焦虑了。
0: 啊，小升初是很关键的呀，啊。啊，幼升小也是很关键的呀，幼小不衔接呀，上小学就跟不上啦。一年级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哦。
1: 啊，再跟你说的，再说小学什么时候是转折点？我告诉你，小学3年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0: 嗯，
1: 给人印象了。那4年级呢？4年级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0: 5年级它更加的重要啊。
1: 那6年级就别说了，那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就是最最重要的转折点。
0: 小升初也很关键呐、啊，不要以为毕业了之后没有作业就可以轻松了，这就是你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1: 那请问初中什么时候是转折点呢？我告诉你，初一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转折点。
0: 初二也是相当重要的转折点，决定了你初中3年的到底应该往哪里的走的方向啊。
1: 那初三呢？初三就别说了，初三就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初升高衔接的最重要的转折点。那高中呢？
0: 高中你如果高中才来准备就已经晚了，
1: 所以说从高一开始，高一就是你的转折点，
0: 高二就更加是重中之重了。
1: 那高三呢？
0: 高三非常的重要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决定了你的一辈子。
1: 大学时期能不能学得好， 就看你的高三了，高三就是你最最最最重要的转折点。
0: 高中毕业的暑假是你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1: 那上了大学之后有没有转折点呢？
0: 当然有了。
1: 首先大一就是能够决定您今后的职业方向的一个最最最重要的转折点。
0: 大二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已经锁定了你将来研究生的方向了，
1: 所以说大二也是一个转折点。那大三呢？
0: 大三更加的重要了，
1: 大三决定了您未来的职业。

0: 业方向，这个时候啊，您要是想今后工作好，要想生活好，大三就是转折点。
1: 还有你的实习方非常的关键，考研也非常的关键。如果你不报我们的班啊，你实在是要走很多的弯路啊。
0: 好，
1: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的信息啊，其实你们是根本不知道的。
0: 好，还有哈，好，你这个大学已经毕业了，你已经高兴了哇？高兴了之后呢，他就要给你说了哈，一开始你已经进到单位了，已经进到单位里头了，人家说了，老板就要说了，各位，我们的各位同事们，最近呢、啊、是咱们这个企业最最重要的转折点。你说这个话咋那么俗呢？
1: 哎呀，那个小学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们现在学的呀都是些皮毛。然后到了初中了，你们现在学的都是皮毛。到了高中老师说，你们现在学的这些都是皮毛。到了大学老师说，你们中学学的都是皮毛。到了研究生说的，你们大学学的都是皮毛。然后到了工作单位说的，你
0: 们
1: 上学的时候学的
0: 全是皮毛。好，你上班了哈，领导也在给你说，最近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好，你到了25岁的时候，转折点我认了嘛。
1: 嗯。
0: 到了30岁的时候哈，
1: 这一次是你的转折点呐。
0: 我告诉你，30岁啊是你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1: 到了
0: 35的时候、
1: 嗯嗯，
0: 你知不知道35岁现象是什么？35岁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呐、啊，朋友。35岁，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这辈子都惨了。
1: 到了40岁，40岁是更加是你的转折点，这次决定了你到底能不能够退休，退休到底能够拿多少钱。
0: 到了45岁，你知道吗？你还能退休吗？你退休之后能过得好吗？你这辈子能够晚年能够幸福吗？45岁就是你最重要的转折点。
1: 哎呀，我感觉我走了个3路18弯呢，一直都在转弯弯呢。
0: 其实这个视频哈，我们在网上我们都看过。啊，刚才有个朋友哈，那个叫依然别浪说的是，我正在举哑铃哈，笑得我差点把脚都给砸到了。
1: 哎，听的时候要悠到点儿哈，不要受伤了。
0: 瑞雪说的是，你们两个烦不烦？统一说的就是这些焦虑都烧了10多个去补课了啊。然后白糖奶茶说的是，天哪，听完之后我们觉得不要生娃儿了，不要生了。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是，喊他滚，不准说了。
1: 哎，我跟你说那个皮毛这个话哈，是正儿八经我们娃儿摆给我听的，真的。他说小学老师说的你们现在学的是皮毛，他现在上初中老师又跟他说你们学的是皮毛。他说听到别个上了高中的那些朋友，有些那些上的早的说的，现在学的也是皮毛，反正都说你学的是皮毛。
0: 其实皮毛这个事情呢，我早就晓得了，我们一直都学的皮毛。啊，然后最小人的是啥子哈？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从小时候一直到中年嘛。好不容易呢，你到65岁的时候你退休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社会又要跟你说了，
1: 嗯，
0: 65岁退休了，你就以为你可以享福了吗？错，你的晚年能幸福吗？你的退休工资够用吗？你未来的医疗保障有保障吗？
1: 现在正是拼的年纪，
0: 我告诉你，65岁正是最最重要的
1: 转折点。天哪，我这一辈子都在转圈圈哦，转了一圈回来发现啥子都不得嘞。俺帮贝特说的，到了60岁，娃儿说你现在正是拼的年纪啊。啊，我的轩儿说的，你们的娃儿补课没有哈？
0: 在不？
1: 我们没有补哈，不得钱补课。
0: 我在不哈，还是补的3样哈。
1: 哦。
0: 李小李说的是天塌了。半糖奶茶说中年人的
1: 苦笑
0: 不
1: 得。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啊、
0: 我问大家个问题哈，
1: 嗯，
0: 那外国人我不太了解哈，
1: 嗯，
0: 那我们中国人啥子时候才能真真正正的轻松一点呢？
1: 挂到墙上的时候，
0: 就趁照片的时候嘛，你就休闲了噻。
1: 啊，对噻，你就是永远的长眠噻，有的是时间睡觉
0: 啊，
1: 补觉。
0: 但是咋个的，就是我们就不配能够。就是在哪个时间点能不能够松弛一点吗？
1: 可以松弛啊，你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噻，你就可以松弛噻。
0: 就是咋个的，就随时都在转折。我想问下，我们要到往哪儿转嘛？我转到哪儿去了嘛？
1: 大家都在转，你也要转噻。
0: 就是你们老给我说转折点，我就想问一下，转到哪儿了嘛？转到哪儿了？在哪儿转的呢？
1: 转到高速路上去，
0: 转到火葬场，
1: 走国道转到高速路上。
0: 我跟你说，我们所有人都在往火葬场转的这个路上。我跟你说，
1: 同意说的，普通人退休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了，六十岁以后再说吧。瑞和说的，不可能送瓷，还有钟离子。所以说，现在很多商家呢是主动制造焦虑，这样子呢，他们可以卖东西、卖产品、卖货、卖课，对吧？比如说最近，哎，小天才手表就是这个。女娃娃一米六几，一米六七，一百零一斤，一米六七，一百零一斤，并不胖。
0: 一米六七，一百零一斤，
1: 很瘦。
0: 很胖吗？这很瘦，好不好？
1: 很瘦，但是呢，哎，人家测试说的，你这个属于偏重了，说你，因为好多啥子？因为好多明星些
0: 不能上一百，
1: 一米六几才八十多斤。
0: 哎呀，我的天，那些明星些，我
1: 瘦得骨头棒棒。
0: 那些女明星呐、啊，我看了些啊，说实话，我看她的身材呀、啊，
1: 在那个镜头里头看起来就已经很瘦了。
0: 啊，
1: 真人更瘦。
0: 看到真人哈，这些女明星哈，我都要喊一声兄弟。哎，你这个 A B 面有点不分喽、哦，哎。
1: 七八九说的四十岁是人生的关键时刻，过去了就可以冲五十，没过去这辈子就这样。
0: 那这样子又爪子了呢？
1: 哎，只要能活得开心就可以了嘛，哈。
0: 这为什么总是哈？我说拿这个来吓我们的国人。
1: 嗯。
0: 哦，你如果不冲过去嘛，你可能啊、哦、也就这样子了嘛，或者你就掉下来嘛，就掉到哪儿了？问问掉到哪儿了嘛？
1: 哎，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嘛，哈。所以说现在你看嘛，手表也给我们制造身材焦虑。啊，各种都在给我们制造焦虑。
0: 女娃娃现在哈，但凡一上一百斤哈，她就会觉得 胖了，大子了，
1: 好肥哦。
0: 你要看身高嘛，大哥一米六七，也上一百斤，很重吗？很瘦好不好？我说现在我们有些女的一米五几，她都上一百斤。
1: 哎，是是是，
0: 那个真的都多得很，我说嘛。
1: 随便你咋说，反正我不得焦虑，我只看体检报告。体检报告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哎，那我就觉得很好。
0: 现在很多女的哈是很病态的，只要上了一百斤哈，就觉得哎呀，我是胖猪，我是肥猪，哎呀，我太胖了，我要减肥，我要减肥。而且我告诉你哈，我也有点焦虑，因为我现在有点发腮了。
1: 你焦虑啥子？
0: 我有点发腮，所以说呢，我就有个想法。
1: 嗯，
0: 我就说那天我在想，哎呀，我说我能不能去把脸上整一下哈，就是把它整得来像王嘉尔那种的脸型。啊，我觉得多帅的，多年轻的。我现在反正脸胖了点儿之后，有点像叔叔了，我就很还是想当哥哥的感觉。
1: 等一下，把有点强去掉。
0: 啥子叫有点强？
1: 就是本来就是叔叔。
0: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叔叔的感觉，我是喜欢哥哥的感觉，所以我就在。
1: 但是你已经到这个年龄了。
0: 哎，你不管嘛，反正我就说我要不要整点那种王嘉尔的那种脸型了。
1: 不要硬绷。好不好？好，我们这就先摆到这儿嘞啊！不要让自己焦虑哈，只要自己舒服健康哈。等会儿回来我们接着摆。
2: 嘿，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3: 西大普门哦，我们先要见齐仓喽。
4: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5: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2: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6: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要大涨价的嘛。
7: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8: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2: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9: 这是
2: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10: 不信谣，不传谣，
2: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11: 拒绝谣言，
2: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 94.0 方言社会。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手有点抓的乔大妈。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有。

0: 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1: 我咋一个？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0: 杨洋得意组合爪婶儿，真的是个爪婶儿哈。
1: 我想陪外面的人陪半天都陪不到，
0: 他点了五六盘都点不到。
1: 没有，上次我一下就点到了的啊。好，那么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号哈，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我们这儿是一个摆龙门阵聊天的直播间，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都有两场视频直播。那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0: 来嘛，这一节我们就来摆一下关键词。哎呦，今天那个关键词有点刺激哦。
1: 嗯，
0: 抓小三。
1: 嗯，
0: 来乔大妈，你给大家摆一下这个，你摆一下。
1: 啥子我摆一下嘛，就是说我们看这种影视剧啊，包括生活当中哈，特别喜欢看抓小三，喜欢看这种狗血的剧情，觉得很吸引人。你不是之前我们摆过嘛，前段时间那个我的前半生火了噻，抓小三那一段哈，剪出来，哦，在网上好多人在那儿模仿哦，都在那儿说，阿姨你找谁？找小三儿，我找你们这个公司陈俊生的姘头。我不知道啊，
0: 零零娃，
1: 就是那个马伊琍演的那个的他的妈。
0: 哦，
1: 那个角色叫啥子？他的名字我搞忘了，
0: 我记不到。你说我晓得那个女的？
1: 啊，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好啊，那就是你。来，给我出来！
0: 我晓得那个娘娘。
1: 对，娘娘就出来。娘娘是那个啥子？活珍珠啊，叫啥子？叫啥子珍珠？
0: 哦，那个血珍珠。
1: 哦，血珍珠，血珍珠。
0: 血珍珠。
1: 哦，血珍珠，血珍珠。他就出来，反正只要一个人过来问他，他就说的，他就说的，问他玲玲在哪儿？人家只要不说的话，不说，那就是你。哦，就把所有人都吓到了，所有人都赶紧避之不及，就害怕跟他扯上任何关系，就所有的人都不敢去帮玲玲了。那最后就把他憋出来了哈，反正这种戏嘛哈。
0: 憋出来之后呢？
1: 憋出来以后，他就开始跟他理论了噻，就在骂他噻，他就是故意在那闹一通的噻。他闹一通，反正后头晚上他又把那个陈俊生喊回来吃饭，就说了，哎呀，今天我在去你公司找那个谁谁谁了啊，其实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好好过，怎么怎么的。他就想喊逼这个男的拍他表态噻。结果这个男的他就想跟那个离噻，然后那个马伊琍看到这个男的这个态度，就一下就毛了，他就说好嘛好嘛，那就离噻，就走了。就他们才后头才离成的嘛，开始只是在这儿闹嘛。
0: 结果后头找到那个玲玲之后哈，简直是新的噩梦开始，他就越来越穷了
1: 啊。
0: 虽然一年挣100多万哈，那你看他就是越穿越撇。
1: 这个其实就是真爱与不真爱的区别，包括那个我们前天的节目摆的那个孙哥跟那个金田也是一样的。我看了有一个人的分析哈，我觉得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的那个男的跟女的的思维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男的，他觉得是我前头嘛是为了追到你嘛，哎，展示我的实力嘛。哎，后头呢，哎，咋越来越多了呢？我就接受不到了。然后女的就觉得，哎，你追到我了嘛，你肯定要对我越来越好噻，花的越来越多噻。啊，但是呢，这个就其实是证明他其实是不爱他这个人的。那个玲玲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跟那个陈俊生一起以后，他不是就一下这个花钱的这个水准就上来了噻，就说明他其实傍着他其实不是因为多，就是他好有魅力，其实就是为了花他的钱。
0: 半糖奶茶说的，杨老师居然晓得这个剧情，我晓得哈，因为为啥子？这个剧我没看过，但是有些时候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呢，
1: 有些对切片嘛，
0: 有些切片哈，刷到，我都能把那个剧情哈能够拼一个大概出来，我都晓得，我看了的。他找到那个玲玲之后哈，反正纸老火，那个玲玲突然开始买啥子
1: 各种奢侈品，
0: 买那种8000块钱一双的高跟鞋了，开始。这个在原来根本不敢相信，因为玲玲一直都穿得很多撇的。
1: 因为女的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她如果是真的爱这个男的呢，她主动的就是还是想为这个家头节约，觉得哎，都是一家人嘛，是自己家头的了，我肯定不可能天天那么奢侈噻。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本身就是要这个人的钱的话，他肯定不是不得节省的哦。
0: 他就巴不得，
1: 那肯定是要多花点钱、哦。
0: 他就巴不得赶快把你的钱全部挖到他身上去
1: 啊！你看，除了这个剧以外，还有一个剧叫《回家的诱惑》，记不记得到？
0: 这个是哪演的呢？我也不晓得啊。你要说剧情，可能我就看过、
1: 哎。当时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女明星，她跑到我们这儿来拍戏，她演的那个林品如，就是她老公。反正有了一个小三儿，然后呢就把他赶出去了，就离婚了。然后他呢他就改头换面，又回来，又去勾引他们老公，然后来报复他啊。那个女的叫艾丽，在剧头，那个女演员是李彩桦，是香港的。

0: 晓得这个剧，我晓得他们当时拍那个剧的时候很笑人。
1: 嗯，
0: 李彩华说粤语，
1: 哎，
0: 那个男的说普通话，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的韩语。他们当时拍那个剧的时候，
1: 哦，三个语言，
0: 三个语言在那儿插到里头的。
1: 只不过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普通话版本的嘛。当年这个剧的那个
0: 林小树，
1: 林小树还演的男主嘛。当年这个剧的那个收视率超级高。
0: 我晓得，我晓得，李彩华里头说粤语，林小树说的普通话。
1: 那什么，所有爱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你看嘛，就这种剧情。这种剧情相当的受欢迎，就凡是那啥子捉奸的呀。
0: 好，那我问一下，中国人为啥子这么喜欢捉奸？啊，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看了一个，
1: 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喜欢看，
0: 他说的，
1: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看。
0: 有个人上车啊，
1: 嗯，
0: 而且打车，
1: 嗯，
0: 打车说的，哎呀，师傅走了嘛，哎呀，我不想走了哈，我今天交班了哈，哦，你要不要换辆车嘛？哎呀，不好意思，师傅，我赶时间，我真的赶，你要抓子嘛？
1: 嗯，
0: 我去抓小三啊。抓小三啊！
1: 好好，走
0: 哦，一个油门一踩就跟着去，哦，要钱我也跟着看哈，就说明都很八卦。
1: 所有的人都很喜欢看这种狗血的剧情，但凡那种，我跟你说嘛，但凡好多那种博主拍的这种段子也是。流量都很好，比如说啥子带着闺蜜一起去
0: 抓小三
1: 哦，然后咋咋咋在线，你反正你也晓得可能是演的，但是你还是觉得哎有点安逸了，很喜欢看热闹。我跟你说，人人都爱狗血剧，所以说这个就是为啥子很多人在看那段剧些，还不好意思都跟别个说啊，哎呀我从来都不看的，其实可能偷偷摸摸不晓得看了好多。
0: 其实哈，我们喜欢看啥子哈，
1: 嗯，
0: 作为我们男的来说呢，有时候呢我们呢就喜欢看两个女的打架，
1: 嗯，
0: 哦，开始扯了，
1: 扯头发了，
0: 扯头发了，一会儿就衣衫不整了，哦，男的在旁边看的只安逸，哎呦安逸安逸，哎盘了就盘，哎扯他衣服扯他衣服，哎扯他衣服，
1: 还嫌不够乱，
0: 扯他头发打他，
1: 看老子的人挣得多呀，反正都跟自己不得关系，看哈老子又何妨呢？所以说为啥子你看这影视剧头有这么多这种类型的剧情，实际上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有这种情况啊。
0: 就说明啥子哈，其实是大家喜欢看啥子，人家就演啥子。
1: 哎，
0: 白糖奶茶说的，杨老师刚刚不强势演的呢，因为是我们也是喜欢在旁边看啊，我们啊就拍啊就拍，扯头发扯头发，哎呀，佳子，哎呀。撕他衣服，男的就喜欢看。
1: 还有一个剧，恶剧，
0: 哦，
1: 也是这种嘛。
0: 你不要说哈，
1: 对对
0: 这些剧哈，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去看过这
1: 些。我也没看过。
0: 但是你说的这些哈，
1: 都晓得。
0: 我还基本上都晓得那个剧情，说的是那个男的，那个
1: 宋思明嘛，
0: 文章，跟那个桂海藻，桂海藻跟他们姐姐两个是外地人，好像在上海想买房子又买不起，上海房子贵，他们就恶剧，天天就住到一个很小的房子，在那吃方便面，直到后头他们这个女朋友啊，海藻
1: 遇到宋思明了，
0: 用到宋思明了，你想嘛，开个路虎的，哦，人家觉得成功男人开路虎，所以说那个电视剧出来之后，路虎卖的之好，我跟你说。
1: 而且我跟你说嘛，前段时间网上也有很多在模仿这个段子的，就是那个宋思明在那追那个海藻，追到那个房间头。
0: 他是两个男的装演的。
1: 有很多男的女的都有演。
0: 然后呢，宋思明，然后突然把门一开，
1: 哦，然后就在那
0: 扑到门上头，
1: 哦，在那开始在那扯领带了。
0: 然后这样子的，然后里头那个鬼海藻呢，在那
1: 脱衣
0: 服。
1: 对，
0: 然后眼里里头呢是一个180多斤的一个胖妹儿，哦，长得为什么跟一堵山一样的，他那脱衣服，哦，看了起大觉的，你敢进去啊？
1: 全世界都喜欢看哈，因为这个进化人类学发现，面对伴侣出轨的威胁，人类跟其他具有稳定伴侣关系的物种一样，进化出了防止伴侣被夺和背叛的适应性机制。包括啊，潜在的情敌呀，啊，尽量减少他跟别个接触的机会呀，就控制对方啊，啊，还有妒忌啊，等等等等啊，很多人就光是想一下就觉得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所以为啥子这种剧情很容易挑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都去关注它？这个就写在我们的 DNA 当中的。
0: 肯定嘛，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也不光是我们国人，
1: 全世界都爱看，
0: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看。
1: 你看那个国外有很多电视剧、电影，你说也是讲的这些嘛。
0: 其实也是。诗文说的是小三固然可恨，可是你的老公肯更可恨
1: 啊！当时那个黎明出来辩解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不要只是在那说我，他自己也有问题，
0: 他也不是啥子好人。
1: 哦，对对对，但是一般来说哈，我觉得
0: 一般来说都会骂女
1: 的，都会骂女的，所以说这点就很不公平啊。但是现在我觉得风向有点变了，现在但凡有这种事情，好多都是去收拾那个男的，好多都跟那个女的说的，你先走，然后直接过去把他们男的铲一耳屎。

0: 乔大妈的这个八卦心就出来了哈。哎呀，好，
1: 不得办法，在 DNA 当中的哈。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子，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财富生活广播还有更多精彩龙门阵等着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拜
1: 拜 拜。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
0: 你怎么

0: 啊？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0: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2: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0: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0: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94.0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我是垃圾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仲记得喺教堂前面嗰棵树，我哋刻咗两个心啊！喺我心里边刻咗你嘅名，你嘅心里边刻咗我嘅名，点知俾个神父发觉咗。

0: 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1: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

0: 患有起火风险。
1: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空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九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别把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0: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3: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4: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烧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拿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儿、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
6: 经济频率 FM 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图文哦，我们先要见齐苍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5: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6: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7: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8: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9: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1: 你就宠着他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2: Surprise， 惊喜吧。
0: 琳琳，你怎么？
1: 谁呀？
3: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1: 啊，
2: 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0: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2: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你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

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11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别把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别把我弄坏了。哎呀，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2: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

0: 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1: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拿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把握财富，现在是凌晨一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骤停，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图文哦，我们先要见七层喽。
2: 小区群同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成两个等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痛得没有分寸。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

0: 九四零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又是一个冷灰色的天气，手掌却没有你的吻，

0: 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已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

0: 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1: 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倒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
1: 你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4: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1: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5: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4: 哦吼！
1: 哎，我只能留下了。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烧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那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
1: 陪伴你的好时光，940好歌好 FM。

0: 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搬迁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搬迁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建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

起稳稳的幸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3点半，我在家里弹吉他，因为他很小，很温暖。然后
1: 没事的话，我就在家发呆、睡觉，等着要上班。
2: 喵喵喵，叫我起床啊！然后我都一直不起来，然后都开了门起来喂饼干给他们吃的时候，就全部的猫就聚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幸福跟愉快。
3: 3点半，3点半很尴尬，3点半要跑了。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图文哦，我们先要见齐昌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要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2: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6: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您现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天不见，雨细洒，山村的改变，字字启示，说话说。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咋地？
0: 队长，公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you think of me too.
1: 哎呀，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2: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1: 好，好。
2: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3: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把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拿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清晨六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

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铺门哦，我们先要见七仓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哎，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要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

0: 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
1: 了？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2: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0: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2: 琳琳，你怎么？
0: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2: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0: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上午八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94.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欢迎继续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文化内容供给，繁荣新大众文艺，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特此公告。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 方言社会。
1: 喝酒了，过节一定要喝好酒了。哎，你看这儿节日哈，看到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来，那么有没得好酒推荐呢？
2: 肯定有噻，你晓不晓得那个茅台的前身？茅台的前身是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的白酒哦，500毫升一瓶的啊，一箱呢是6瓶，京东价呢要卖3999一箱的，现在活动价只要799一箱，中秋好礼全场8折，到手价639.2一箱，一箱有6瓶哈，53度的酱香型白酒。
1: 我算了一下，一瓶就是投100多点
2: 啊。
1: 没得错哈，茅台的前身夜宴之选，王润芳53度的纯粮食酿造，茅台镇核心产区的经典传承哈，空杯留香，宴请必备。
2: 这个是源自王茅世家创始人之一王润芳先生。品味1936年的匠心经典，以传承经典工艺为核心，采用纯粮酿造，每一滴都是汇聚了这个茅台镇百年酿酒文化的精髓哦。
1: 酒精度呢是53度哈，这个是酱香型白酒的黄金标准哈，这个度数呢就保证了酒体的醇厚，而且还能带来绵长回甘。
2: 哎，所以说这一款哈，不仅让你的这个品酒过程很愉悦，而且呢可以彰显高端白酒的风范，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品质更有保障。不管你是拿来品鉴啊、送礼啊、收藏啊，这款王润芳夜宴都值得拥有啊。
1: 哎，巴适了的哈，这个我们的中秋啊、国庆啊，看到看到就来了哈。要喝酒的朋友呢，哎，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白酒可以好生考虑一下哈。现在只要639.2就可以买到一箱，一箱里头有6瓶，很划算啊。那咋个买呢？
2: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